0: 时候耗电多，然后呢运行一会儿之后耗电又变少，离家的时候空调继续运行，耗费的电也不多，出门关了回家再开反而会在启动阶段用掉更多的电，所以省电的话短时间出门就不用关。
1: 对，有朋友说别时间短别关空调，把温度调高点，这样省电，关了再开一个，
0: 它是这就不关，但是呢我降低你的工作压力。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所以如果家里面那个2小时以内的话，你就更可以不用关哦。
1: 对
0: 对，
1: 有朋友说，我依稀记得以前都是到6月中旬才开空调，今年是我家开空调最早的一年。你没看？
0: 去年好多朋友也这样说的。
1: 你没看新闻吗？今年有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有预测说，从2026年到2030年，这几年里。某一个夏天可能会达到历史上最热，
0: 达到一个更高的数值。
1: 你以后别指望夏天能有多凉快了，就是真的，朋友们。
0: 原来不是我不耐热了吼，也不是因为我长胖了所以更不耐热了，更怕热了。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哈，就如果出那个暑假要如果出行的话哈，尽量选择这个凉快点的地方。去哪儿呢？
0: 哎，
1: 去爽爽的贵州。
0: 对，我们在今年这个暑假的时候也是考虑到不要去太热的地方，不要人太多多多多多，所以呢我们就选择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去贵州，还有一条是去四川成都的。然后这两条路线当中呢，目前我们的去贵州线正在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报名当中啊。你去贵州是6天5晚的行程，7月8号出发，7月13号返程。
1: 对。
0: 然后有朋友说，为什么选这个时间呢？
1: 因为这个时间段是在整个暑期里边去贵州机票最便宜的时候，
0: 最合适的。
1: 对，
0: 最合适的。从这个机票价格来说啊，那也是正好是赶在孩子们刚放假的开端，在这个假期的其他的一些工作功课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咱们跟大家先出去放松放松，回来给孩子一个调整的时间，再回来好好学。
1: 因为贵州啊，它其实白天温度比我们这边要低一点，其实到晚上会更凉快一些，所以呢在贵阳有爽爽的贵阳哈。那这个走遍大地神州最美
0: 多
1: 彩
0: 贵
1: 州，在贵州啊，你不仅能够感受到凉凉的夏天，能够感受到这个像是藏在书本里边的这样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比如说荔波小七孔啊，比如说千户苗寨 啊，就是在书本里边能够看到的，还有 FAST 的天眼啊，这都是能够见到的。同时呢，贵州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省份，那比如说我们去到这个千户苗寨，我们就能够和苗族的朋友们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0: 是，
1: 你看苗族有哪些让我们觉得很神奇的地方？苗族的服饰很漂亮，
0: 对，
1: 苗族的姑娘很美丽，
0: 然后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习俗，比如说喝酒的那种
1: 苗族的刺绣
0: 的方式，刺绣
1: 非国家级的非遗。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一些武侠小说当中
0: 看到苗族的一些
1: 古树，
0: 哎，
1: 到底有没有这个古树啊？
0: 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对，会有没有那种一见钟情谷啊，
0: 情谷，
1: 或者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谷啊，就一投了这个谷，那个人看我，
0: 哦，你对这
1: 个我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0: 你对这个类别的谷好感兴趣啊。
1: 那是啊，那情人眼里出西施谷，
0: 如果真的有这种谷的话，麻烦给我来个事业有成谷。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和我们坊间所传闻的那样啊？咱们也去看一看当地的一些文化习俗。
1: 而且贵州好吃的特别的多，比如说有朋友告诉我说，昨天跟我说，说思琛，你如果去贵州的话，一定要吃一下贵州的烤鱼。说贵州的烤鱼跟我们吃到的一点都不一样，
0: 是吧？是你啊，富贵说，我在贵阳工作了4年，那边天气是真的好，不管白天多热，晚上盖被还是盖得住。你去了贵州，山水喀斯特地貌简直了，朋友们，就去吧，一去一个不吱声，
1: 一去一个不吱声。
0: 美到让你惊叹。
1: 真的就是说，你白天啊，就人家说白天可能比我们这边热不了，热就是凉快不了太多，但是到晚上你就觉得你晚上就像那个是你富哥说的一样，都要盖被子。而且到山里边，比如说你去看那个黄果树瀑布那个地方啊，就真的是鸟语花香，然后觉得啊，负氧含量极其高。而且当看到黄果树瀑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
0: 哎，看到这种美好景色的时候，是不是打孩子的心情都被压下去了？
1: 对。而且说那个烤鱼特别的好吃，我现在有点好奇了，这个烤鱼得有多好吃。
0: 而且贵州当地的美食特色跟咱们这个地方，就是或者是说咱们喜欢的这种偏咸偏辣的口味又不太一样，它多了一份清新感。
1: 哎，但是
0: 像贵州那个五色饭是吧、
1: 啊、对，
0: 也都很诱人。
1: 而且我觉得贵州朋友们的那个就是贵州方言，
0: 嗯，
1: 特别有喜感。我跟你说，你们别以为就是东北话是有喜感的，
0: 嗯，
1: 我觉得全国就是方言里最有趣的方言，就让人觉得很幽默的方言，你知道是哪个地方呢？
0: 嗯，
1: 我觉得一个是云南方言，一个是贵州方言，两个地方也比较近。
0: 哦，
1: 因为我有就是最早就是那个谁，
0: 嗯，
1: 那好嗨哟，
0: 啊，多余，
1: 对，
0: 嗯，
1: 他不就是贵州人嘛？然后后来我有一个那个，我认识一个那个贵州台的一个主持人。
0: 他私下讲话也是那个腔调，
1: 他讲话也是这个腔调，他说贵州话腔调。然后贵州的朋友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个，就是那个口头禅，就比如说我们蹦别人的口头禅，我厉害了，
0: 嗯，
1: 就我那个贵州台的那个同行，他很喜欢说天菩萨，
0: 天菩萨，
1: 对，就这种语气。
0: 表哥我来了，
1: 是广西，
0: 那是广西，对，我来了哦。然后那个车姐说，我给孩子报名跟阿祖去贵州待几天，这样家里面可以省几天电费。
1: 有朋友说到千户苗寨，我想到那个段子，说去晚了，苗族的姑娘都老了，晚了40多年。我跟你讲，我看了一下，那天我还特别问了一下，我说那个苗寨里边不会都是像他说的一样是阿姨吧？他说不是。
0: 怎么你是觉得这个地方他们对于
1: 怎么搞的
0: 族群的这种
1: 不是
0: 繁衍？
1: 俺们苗族的朋友就是在武侠小说里边擅长制毒，
0: 被定格了是吗？
1: 还有容颜不老虎吗？
0: 应该说不准也有吧。
1: 那如果有的话，
0: 哎，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想起来，《金蛇郎君》当那个剧当中，那个喜欢他的那个
1: 碧血剑，
0: 碧血剑里面那个
1: 哎毒手
0: 啊，对，他不就是他不就是那个苗是苗族的吧？
1: 那蓝凤凰可是苗族的呗？
0: 蓝凤凰
1: 就是《笑傲江湖》里面的，
0: 他
1: 也是苗族，
0: 也是对，
1: 也是苗疆的吧？
0: 对。
1: 那个《仙剑奇侠传》里边演的那个，他好像也是苗族的，阿蛮好像也是苗族人。
0: 阿蛮，对，你就会觉得他们会有一些非常古灵精怪的一些秘术，
1: 就感觉又漂亮，然后又会秘术，
0: 嗯，
1: 穿的那个服饰也很好看。然后，我们这次报名的朋友还说呢，去千户苗寨晚上要去找个旅拍，给自己拍的美美的，
0: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奶爹说，我是富阳灵泉的，我儿子是安才大一的学生，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想点一首歌送给他，祝他学业有成，早日为祖国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嗯，
0: 爸爸格局真高，这首歌稍后一定安排给你。
1: 一定安排。
0: 世界赠予我的。
1: 世界赠予、
0: 哎、给孩子的为什么不是赠予他？
1: 世界赠予我的是谁唱的呀？
0: 王菲啊。赠予我
1: 的，但是这个，
0: 但你名字好像不是这个名字吧？
1: 那个歌叫什么歌？他打叫世界赠予我的，那就是这首歌吧？但是我以为是这个歌，但是叫这个名字叫世界赠予我的啊，世界赠予我的啊，是王菲的啊，对。
0: 好，
1: 我们就祝这位同学，
0: 嗯。
1: 生日快乐吧。
0: 对，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为自己学业不断打拼不断奋斗的同学们。
1: 嗯，好，一起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崩山区小奶茶新词。
0: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微信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
1: 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您家的电费是不是也跟着涨起来了呢？
0: 是，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1: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说啊，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如何让在家用电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何省电，包括特别是空调，怎么温度达到多少是相对节电的，除湿和制冷怎么开是相对节电的，也都跟大家分析这个一一说到了啊，也希望对各位在接下来的生活当中，既能够保证咱体感上的舒适，又能够达到节约用电的目的。
0: 有什么？
1: 就是把这些综合运用啊，
0: 反正就这是一个事儿哈。然后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马上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即将开赛了，
1: 即将开赛了。
0: 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
1: 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跃跃欲试的做一些准备了。
0: 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北美和咱们国家相差12个小时，
1: 所以
0: 本届世界杯的主要比赛安排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的6点，上午的9点，
1: 毁了，
0: 三个时间段，
1: 毁了，
0: 毁了。
1: 我已经预感到了，要么是起不来，要么早上摸鱼。
0: 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提醒广大的球迷朋友们哈，就如果是凌晨熬夜看球赛的话，一定要让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啊，就睡眠啊，保持充足。
1: 是。
0: 凌晨3点钟看球场，真的。我不行，
1: 除非是资深球迷，不然真的是有点熬不住。
0: 你说早上9点的比赛，我觉得可以。
1: 你要是凌晨一点多钟，1、2点，我觉得熬一熬还行。凌晨3点真是熬不住。
0: 但是有几场比赛啊，是这次比赛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比如说6月12号凌晨3点，墨西哥对战南非是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
1: 还有6月17号的时候，上午9点是阿根廷和对阵阿尔及利亚，是也是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的首秀。
0: 6月18号凌晨1点，葡萄牙对战刚果金，是 C 罗的首秀。
1: 7月20号凌晨3点是本次世界杯的决赛。
0: 本次世界杯的决赛，
1: 这怎么都得熬夜看一下吧。你这个眼神什么意思？这一趴我们节目组的任务就给到你了。
0: 给到我？我早上我看个新闻就行了，我看个新闻知道一下结果就 OK 了。
1: 接下来应该就是属于很多球迷朋友们的狂欢了啊！
0: 是，那么这个总台 CCTV5 将全程直播92场精彩赛事，然后 CCTV5 加同步并机播出小组赛末轮12场关键赛事，全部104场赛事都可以全程的免费观赛。所以呢，就是反正就熬夜吧，反正这个事情呢，就是大家自己、就是、
1: 为你的喜爱买单。
0: 对，就你别第二天早上上不了班就行。
1: 对，这是跟大家来关注到的关于本届世界杯的一些赛事的情况哈。
0: 是，
1: 当然我们也会在整个这个赛事期间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赛况、赛事的进展啊。
0: 是，那这个在世界杯期间，全球球迷的这个狂欢，那肯定就如果你要是去看。

0: 看在家看比赛，你肯定就得熬夜的开空调啊什么的。但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就这个熬夜看球啊，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你晚上你不要喝太多酒。
1: 嗯，
0: 对，虽然喝酒的确是能让这个气氛变好一些，然后你也别吃那种，就是那种高脂肪的。
1: 嗯。
0: 然后高嘌呤的，你再配上那个啤酒，我的妈呀，咱们中年人哪能受得了这个？尿酸不得高起来呀？
1: 马上痛风就找上你了。
0: 对，就是熬夜看球，咱不能说整个世界杯期间都得那个熬夜看，重要节点
1: 看一看
0: 行了，看一看行了，
1: 或者是你看一个那个赛事集锦，
0: 对
1: 对吧？
0: 熬夜真的伤身体，咱中年人熬不起。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年纪大了做什么都有点心酸。
0: 真的，年纪大了真的做什么都心酸。你这不
1: 开玩笑的、哦。
0: 真是不开玩笑的，就咱们就是还是稍微注意点自己啊。
1: 嗯，多多关爱自己啊，就是也在不管赛况进展到什么样的水准，咱控制好脾气啊，别动怒啊。
0: 对，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主题曲。可是下，因为我讲真的，我都搞不清楚到底每年世界杯要出多少个，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主题曲啊？
1: 都，这不官方主题曲为准吧？
0: 对，那今年又是夏奇拉。
1: 哦。
0: 那要是按照这样说法呢，就是夏奇拉。
1: 那他唱了不少见那个世界杯的。
0: 哇卡哇卡，哎
1: 哎。对，萨梅拉梅拉三克拉吗？
0: 三克拉，到底是哪个三克拉出来的？
1: 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这个官方全球唯一主题曲也是他演唱的。
0: 啊、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竟然搞好听，还没听过，我们就一起
1: 听一下呗，
0: 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啊，刚才我讲真的，就今年的这个夏奇拉的这个第一首《呆呆》不好听，
1: 在
0: 不好唱，嗯，
1: 记不住，
0: 嗯，对，就他这个旋律就没有这首。
1: 哇咔哇咔，对，
0: 节奏更快一些。还有朋友说啊，今年这个世界杯要是在上午9点的话，我怎么看比赛呀？
1: 悄咪咪的看呀。
0: 对呀。
1: 要不就邀请你们领导一起悄咪咪的
0: 看。没
1: 看
0: 那个，就上周末的时候，在这个银泰城，然后那个伟伟冰友娘搞了一个那个上课偷吃大赛，就大家偷感都好强啊。
1: 我关心的是，到底哪些人参与这样的比赛？太可爱了。
0: 但这个比赛真的很有趣，其实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很想去参加呀，因为那个时候我读书，
1: 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这样，
0: 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在上课吃东西。
1: 哦，原来你是这样的阿祖。
0: 不是，我不是说喜欢上课吃东西，因为有时候你吃早饭的时候，你带早饭，如果你不吃的话，你下一次吃就得40分钟以后就凉了，你就想
1: 那肯定的呀，
0: 你就想在上课的时候把这个东西吃完。然后我一般吃饭我都是就是这种把头趴的赶紧吃。
1: 你以为老师看不见啊？
0: 我以为老师看不见呢。
1: 老师说玩弄我玩算来的，
0: 就我们老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我也没有那个，就是
1: 老师就应该大大方方的放我。
0: 后来我自己当老师，我才发现那个味儿啊，吃包子的那个味儿啊。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家里边这个电费啊，有朋友说，真的有人夏天可以不开空调，我们家邻居一年四季都不开空调。
1: 真的呀，
0: 就夏天不开空调，我觉得
1: 跟谁过不去啊。
0: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提醒一下老年朋友哈，
1: 就别硬扛啊，
0: 就真的不要硬扛，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他有时候他自己感觉不到，但他这个时候已经中暑了，
1: 已经出现这种不舒服的轻度中暑的一个情况和表现了。
0: 对，如果要是中暑，要是再炎热再厉害一点，就是热射病。
1: 所以这个事儿也不是危言耸听啊，也不是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各位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能够给予家人有效的关注，而且也把这样的信息告诉给长辈们。
0: 对，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啊，在这个一个热天一个冬天，身体是最容易出问题的。
1: 说到这个温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因为今天早间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到安徽省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在安徽南部的一些地区，比如说安庆的南部呀、黄山啊、池州啊等地，可能会有这种局部的这种暴雨天气出现。那相对于咱们蚌埠来说哈，未来几天的天气呢，气温将会逐渐攀升，本周30度的高温是标配，是标配。
0: 你给我看高考那天，
1: 高考那天倒真的倒还好，今年高考的温度真的可以。
0: 对，
1: 19到32度第一天的温度算是高的了，第二天就有小雨转阴的一个预报，但温度呢随时会少幅下降到18到27度。
0: 你别让孩子们太闷就行、
1: 对对，别让孩子们太闷。但是在高考之前的这几天，最高温度将达到34摄氏度。
0: 孩子们坚持坚持啊。
1: 所以就是大家这几天出行的话，最好可以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间段，同时做好防暑、

0: 这样的一些措施，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
1: 马上就要高考了，正好我们也播到了夏奇拉的歌，那我觉得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这个考生就特别
0: 的 Try everything，
1: 每个人都有无限可能、
0: 哎、
1: 那这个无限可能就代表着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激发自己的潜力。
0: 嗯，
1: 高考真的也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站哈。
0: 你放眼人生的这个履历来说，它只是一个阶段的一个节点。
1: 我们只是就是这个高中三年哈，咱这个学习的这个事情一个回顾，
0: 给自己一个交代。
1: 对，给自己一个交代。
0: 嗯，
1: 你的付出一定是有收获的，所以呢这首歌曲就送给所有的孩子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夏奇拉 Try Everything。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有朋友问我们贵州旅行的这个价格有没有什么优惠，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这次的这个贵州的旅行呢，价格是49

0: 900，你先别换，别急哈，你别一听这价格哦，4900
1: 这么贵，我从旁边那个旅行社看在二字开头四位数，整次的。
0: 那是让你自己去贵州的，谢谢。然后呢？
1: 这真是这样子，真是这样子。
0: 是。然后呢，我们这个4900是全价，如果是学生朋友还有65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每个人还能再减370块钱。我们来说一下，我们就是如果去贵州的话，我们就是为什么是这个价格，给大家来解释一下。第一，我们这次机票的航班是最是服务跟时间相对来说都非常好的东航，服务也好，比起这个廉价航空呢真是好太多了，而且这个在假期像是联航还有可能。这个联航首先在假期它也不便宜，另外呢假期期间它也有说飞不飞的这样的一个风险，而且我们的这个行程啊把这个必销的景交全部都喊进去了，
1: 是
0: 就一定要包含到的景交车一定要做到的我们都给你先喊进去了，免得回头我们不喊进去到时候整体价格是下来了，
1: 是但是你回头一会儿掏
0: 一会儿让你掏50一会儿让你掏100的，
1: 哎这种感受不好，感受不好，
0: 我觉得哎他们就搞这些，就是搞这种歪歪绕，
1: 对，绕眼子的。其实嘞，你这三家两家的。
0: 然后行程里边，我们那个就是一般的这个行程里面，它都会有那种擦边的消费点。我们都没有。
1: 也没有那种隐藏的暗店。
0: 对，
1: 大家可以放心哦。
0: 是。就是不会带您去强制购物，我怕到时候你想着，哎，我可能去买点东西，你自己去买。你晚上在千户苗寨，我相信里边一定有卖东西的。
1: 你这买个什么冰箱贴伴手礼的，可能都难免。但是咱们没有那个统一的什么渠道的什么购物点消费点。
0: 带大家去买那个什么人参拿什么东西的，这种什么，咱没有。
1: 没有啊。
0: 对，这点您放心。而且我们主持人是全程跟着的。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来解决，来沟通。
1: 对，帮大家解决及在行程当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哦。
0: 夏天。本身就热，如果你再遇到一些烦心事儿，遇到烦心事儿，我觉得大家就成年人嘛，我觉得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能够去面对，但是面对了这个事情了以后，您既然跟团了，你想跟着我们出去了，那我们肯定是想着第一时间帮您给解决，
1: 对，
0: 不要把这个坏情绪给扩大，影响后面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1: 没错，
0: 对我们绝对不是那等，那我们解决不了。这样的话，
1: 那我也没有办法，你找我也没有用。
0: 对我们坚决不会这样的，这点您放心。所以呢。如果说您要让，如果是让父母去跟着我们去旅行啊，您让父母只要跟着父母去，只要记住几件事情就行。一，请跟着我们。对，第二个呢，就控制住自己，因为我发现了，其实每次出去，有时候我们都压着叔叔阿姨不让他们买东西。
1: 有的时候压不住呀。
0: 就架不住这叔叔阿姨啊，都想自己买。
1: 热情太高涨。
0: 这退休工资有点高。这不消费不行，因为他们就想着我来都来了，我给我子女买点东西，我给我孙子孙女买点东西、外孙外孙女买点东西、七大姑八大姨买点东西，
1: 给主持人再买点东西、
0: 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了300-400的东西就买多了，
1: 对，然后有可能确实会有这种情况，但是看他们那种收获满满的状态就觉得很开心，
0: 对，但是我们
1: 呢，但是我们
0: 有时候就觉得啊，哟，您来都来了，您在这儿当地吃好喝好，稍微带点什么点心啊瓜果梨桃的带点回去就行，也没必要买个那么贵重的东西回去，有个心意意思到了，就那个比如说承带的那种糖啊，那种
1: 就好带一点的
0: 果脯啊、
1: 对，然后也不需要这种大包小包的买，重点是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好心情这个保持住留下来，
0: 是如果您的父母在65周岁以上，那么在这个4900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还有可以再为您减掉370块钱。如果小朋友不占床，还能再减费用。所以整体的费用其实讲真的，3减4减，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这个费用一下全含，它就不含，就有一个什么不含呢？有人说你们是一天3餐都包吗？我们晚饭不包。我们为什么不包晚饭？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我们的住宿地的周围
1: 全是好吃的
0: 特色贵州美食特别多，
1: 哎，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你的想法来去自行选择，
0: 对
1: 对，
0: 比如说你想去白，我们中午讲真的哈，那个团餐它可能没有那个就是像是那么你想吃到的东西，你也晚上我就想去吃个贵州烤鱼，那你就可以自己去吃，丰俭由人，
1: 是
0: 丰俭由人。去黄果树瀑布吗？去，对，大的这种去贵州必去的景点我们都去，对，
1: 都涵盖在

0: 我们在路上还要唱歌跳舞。
1: 山对山呐，
0: 爱
1: 对
0: 爱，蜜蜂采，蜜深山里栽。
1: 对
0: 对，就这种。
1: 你给大家唱开心了。
0: 我给大家唱开心了。
1: 对，你一个小星星，他就唱一句；一个小星星，他唱一句。
0: 对，就真是的。所以就在贵州的那个山里边，唱山歌吧。
1: 嗯。
0: 啊，那是广喜，
1: 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让咱去熏陶一下。
0: 对，
1: 嗯，这个我们贵州的行程是7月8号出发，7月13号返程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咨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3个数字666，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扫码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了。
0: 是到苗寨里边学点山歌，跟苗族的姑娘们。去对对歌吧。
1: 是，同时呢，那个我们的诸城优福的活动也在持续当中啊。这个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当中搜索"诸城优福"，优秀的优，福气的福。
0: 那现在上线了非常多的各种类型的商家。
1: 对，不管是你想看到日常生活当中的零食、商超、电影，包括这个蛋糕、鲜花，在这个我们的。优诸城优福当中都有上线相应的品类，还有这个蚌埠一些特产特色产品啊。那还有像你们所熟悉的大润发、奶牛星球、巴黎香吻、白根柱、新历程、来一份、稻谷捞面、兰亭茶叙、老淮宾，还有李宁、斯凯奇、丰源食品、助农扶贫馆、渝美金桔展示中心、淮蚌老家特产店、明威小番茄、真泉电商等等。所以涵盖了商超的零食、蛋糕、烘焙、文化电影、服装鞋帽、餐饮美食、助农特产等等。同时还有新一类的生活服务类的商户，感兴趣的话，一键即用的这种便携省心的方式，诸城优福的小程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余额还能够转给家人来使用，国企保障好物优选，尽在诸城优福。
0: 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董宝石带来的山歌。

0: 子请假说领导我要去趟贵州，领导问干啥，我去看我堂哥，
1: 我去探亲的，
0: 我去看我的阿姑。好啦，出门旅行的时候就是能够省一点空间一定是好的，怎么样省空间，你带着东西少精简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就很精简很便捷，一个气垫，一个防晒，一个精华水，能够从你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一条线路搞定，不管你是干皮混油皮，如果有卡粉底妆不服帖的顾虑困扰，真的可以来试一下这款 YSL 的粉气垫，轻拍几下毛孔和暗沉全部隐形，皮肤自然透出高级水光感，哪怕夏天补妆也不会出现假白这样的情况，相当省心。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618广播的专属福利，买 YSL 的粉气垫12克直接送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还有两瓶新版的精粹水，一个是30毫升，相当于一份钱全搞定，一个气垫差不多要400-500的一个官网价格。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加送四件大牌小样，一共再加上客服给你的30元优惠，到手只要269269，朋友们色号也不用纠结，如果是白皮选择 B10 的气垫色号，如果是自然肌的姐妹可以选择 B20， 备货有限，卖完即止。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预谋险，让你下单无风险。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看到今天 YSL 的粉气垫以及海蓝之谜防晒小样和精粹水小样的链接了。
1: 好，那8:50，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7月8号的贵州行程，想去感受一下最炫民族风的话呢，就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那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

0: 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今天节目的开场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张智霖还有许秋怡所共同带来的一首现代爱情故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生活当中呢，很多的粉丝都觉得张智霖是不老男神，因为呢一笑就露出来的深深酒窝啊，的确为他减龄不少。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有着非常标志性的可爱酒窝，他是谁？林志颖。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等待的男孩》。

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歌手都有着非常可爱的梨窝。接下来这位是黎姿，已经离开电影电视荧屏很多年了，但是我们还是很怀念她的那些非常经典的角色塑造。我们今天听她唱的是这首《你是明日意义》。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

0: 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那英的一首《为你朝思暮想》，想念一个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作家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尽情去想念吧，也许有一天你再也不会如此的想念他了。到了那一天，你会想念曾经那么想念一个人的滋味。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尽情去爱吧，也让他知道你是如此爱他。也许有一天，当你长大了，受过太多的伤，失望太多，思虑也多了，你就再也不会那么炽烈的爱一个人了。所以一个懂得活在当下，懂得享受当下的人，我想这才是一个聪明的智慧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愿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满江，你是春风，我是雨。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在给你赠送2件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还有2瓶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等于花一份钱把这个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搞定了。今天呢拿走这些只要299元，心动不如行动，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干皮混干皮总卡粉底妆不服帖的姐妹呢，你真的可以试一试这款粉气垫，圣罗兰的粉气垫，轻拍那么几下，诶，这个毛孔和暗沉就隐形了，皮肤自然透出高级水光感，夏天补妆不假白也不厚重，相当的省心。这次618咱们广播拿到的专属福利呢，是买圣罗兰粉气垫12克的正装直接送2件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还有2瓶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等于花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都搞定。官网一个气垫呢要4500，今天在节目里呢加送4件大牌小样，一共只要299，色号也任选 B10 冷白皮提亮通透， B20 色自然色是百搭不挑皮的，特别提醒我们限量只有40套。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由李宗盛所创作的，总有一首是在描述着你的感情啊。这首歌是由他创作，陈淑桦所演绎的《那一夜你喝了酒》，喝完酒呢，总会有梦醒时分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来和你听一听迪克牛仔版本的《梦醒时分》吧。

这是来自迪克牛仔重新演唱陈淑桦的一曲《梦醒时分》，摇滚的感觉呢是非常的释放还有宣泄的，所以这个版本的《梦醒时分》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释放感。另外呢，男人和女人在梦醒之后的感悟也不同啊，有人醒来之后全都忘了，而有人醒来之后呢更加清醒地看待感情的好和坏。其实抛开陈淑桦和迪克牛仔的演唱，不得不说这首歌的创作人李宗盛才是把梦醒之后的那种孤独和悲伤一语中的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李宗盛《鬼迷心窍》。

0: 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就要来了，为给各位考生加油打气，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我们在考场外设置了爱心助考的服务站，等候孩子的家长可以过来免费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的志愿咨询服务。活动期间，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二儿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最后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在当年就是通过这首《江南》，我们认识了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俊杰。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它的演唱者同样是来自于新加坡，我们要听到范文芳所演唱的《一个人生活》。我觉得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既不害怕独处，也不害怕人群，因为他们可以在独处的时候心中绽开大千世界，也可以在人群当中保持一份恬淡清静。

萨文芳不仅唱歌，更有很多经典的荧屏角色，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小龙女、钟无艳、嫦娥还有任盈盈，每个角色都是那么让人欢喜。那在当年她和多次合作过的演员李明顺喜结连理，也是一件让影迷高兴的事情。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是任贤齐的一首《烛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到的呢是一个组合的演唱《南方二重唱》。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吧，有一次看到《南方二重唱》当中的小南方，他在微博里面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老电影《罗马寻梦园》，住着少女心的70多岁的老太太，对着不敢吃蛋糕的老先生说：“你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享受人生。吃吧，用手指头抓起来吃。世界上没有因为吃美食甜点而死亡的。把药都丢掉吧。一星期之后，如果你身体不舒服，我就把药买回来，统统还给你。”我很喜欢老太太的乐观。对呀，都活了70多岁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不管何时都要为困境找一条出路，很有意思的活着。在我看来，南方二重唱的歌声如此的温暖动人，正是因为他们有一双美好的、善良的、深情看世界的双眼。那此刻我们就来听听南方二重唱的这首《深情看世界》。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还赠送给你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以及两瓶新版的精粹水30毫升。今天啊，只要299就可以拿下。那我们限量40套，你此刻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减30元。生活当中，干皮混干皮，总卡粉，底妆不服帖的姐妹，真的试试啊！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款圣罗兰的粉气垫，你就那么轻拍几下，毛孔和暗沉就隐形了，皮肤自然透出高级的水光感。夏天补妆不假白也不厚重，相当的省心。这次618，咱们广播拿到的专属福利呢，是买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正装，直接送你两件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以及两瓶新版精粹水30毫升。等于呢是花了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搞定。官网一个气垫就要400-500了，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加赠四件大牌小样，才到手只要299。色号呢任你选 B10 冷白、提亮通透、B20 自然色，百搭不调皮。特别提醒，限量只有40套。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你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陶喆的一首《你的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是甘露。下面陪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2013年的一首李建清的个人单曲啊，名字叫做《匆匆》，后来也成为了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的插曲。这首歌呢是由李建清谱曲的，歌词呢是他的师父李宗盛根据李建清口述的十年北漂经历所写下的。在那4分50几秒里，寥寥几笔，没有过煽情，却是跌撞人生当中凝练出来的真挚和感动。如果呢你今天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建议你可以看一看歌词，听3次以上试试看，你是否能忍住不红了眼眶。旋律一响起，就把人拉回到了奔波忙碌的日子里，我们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回过头来才发现时光走得太匆匆了。故人慢慢走散，年少的理想被现实磨平，曾经朝夕相伴的人渐渐只剩通讯录里的名字，日子一年又一年，看似平平淡淡，却又藏着数不尽的遗憾还有无奈。听懂这首歌的人呢，都已经历经世事，看懂了聚散，也学会了和时光温柔和解。其实有一些歌不是一下子就能听明白的，当我们听懂的时候，希望你是微笑的。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呢，马上就要来了，为各位考生加油打气，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我们在考场外设置了爱心助考的服务站，等待孩子的家长呢，可以过来免费的歇脚休息。其中二中、三中、铁中三个站点还专门开设了高考志愿咨询服务。活动期间，多路记者会在一线实时报道考场的最新情况，主持人也会通过蚌埠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带大家直击考场外的暖心瞬间。特别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二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然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最后祝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自信，合笔如愿以偿，高考加油，前程似锦。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

0: 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谁在爱的路上没有付出过一些爱的代价呢？李宗盛的创作，张艾嘉的演唱。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听李宗盛并没有那么多的感慨，但是越长大越知道，在李宗盛的作品当中不仅有爱情也有人生，而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这样边走边唱的。

黄磊的歌曲边走边唱，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还算得上是一个少年吧，可是今天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少年的面庞，虽然到现在依然还记得，可是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在长大的岁月当中，如果还能时常回忆起自己年少的时候，回忆起自己最有单纯梦想的时候，我想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岁月如歌，但愿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下面的歌声来自刘力扬的一曲《谈感情》。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刘德华的一曲《忘情水》，想一想，《忘情水》大概就是我们中国民间传说里的那一碗孟婆汤吧。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和你听一首游鸿明的创作和演唱《孟婆汤》。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会触动每一个在陌生城市中寻找自我坐标的灵魂。你是否也曾感到自己像一只流亡的蝴蝶，既不属于故土，也难以融入他乡？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长篇新作《白日美人》便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关于漂泊与归属、破碎与重生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中国女性，她从约克的魔法般世界启程，一路漂泊到塞维利亚的斗牛场，在爱情的荒诞、文化的撕裂与不断的自我追问中，她一次次坠落破碎，却又在废墟里为自己重建精神的王国。这不是一场浪漫的旅行，而是一次清醒的自我献祭，以美为铠甲，以孤独为利刃。作家王田以知识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书写了独立人格在异质文化中的觉醒与重构。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更是一部映照当代年轻人存在困境的镜子。当全球化让我们身处多元文化的夹缝，当我是谁成为最尖锐的追问，白日美人给出了一个勇敢的回答，那就是在白日之下成为自己的女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部充满哲学思辨与女性力量的小说。
1: 小说《白日美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当代演绎，作者以女性视角解构漂泊与归属，探讨孤独、创伤与自我救赎的永恒命题，契合当下年轻人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小说的主角作为中国女性，在欧洲不同城市经历文化碰撞，展现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既非完全融入当地，也非固守传统，而是在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这种第三空间的探索映射了全球化下个体如何在多元文化中重构自我。

0: 王品味书香节目曾经多次为大家介绍过王田老师的作品，从他的成之影系列到影评集偷心影记，再到2024年的少许灰烬，从电影到小说，从情感到女性主义，我们看到王田老师始终坚守在创作的道路上。本期节目我们介绍的是他的最新作品小说《白日美人》。在常规的想象和叙事中，白日梦是一个贬义词，当人们揶揄某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时，常常会说你是在做白日梦吗？小说《白日美人》做了一场反叙事反想象，挑战了这一常规甚或是陈规。为什么不可以做白日梦？是什么让我们害怕做白日梦？那关于这本书的创作，我们还是来听王田老师自己来介绍吧。
1: 这本书和2024年我的另一本小说《少许灰烬》尽管时间出版间隔了一年，但真正的写作时间间隔了很久，大概至少有10年。所以《白日美人》呢是一个非常当下的非常新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国际化背景下的跨文化故事。如果简单的说呢，就是一个中国女子和一个好莱坞明星的社交媒体罗曼史。那我也喜欢把这个故事用另外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一个好莱坞罗曼史、社交媒体罗曼史、疫情罗曼史的三位一体。因为这个故事是设置在疫情时期的英国那我刚好也就回到了我创作和构思这个故事最初萌芽的那个时候，大概就是2020年，当时我在英国生活访学，那也是疫情席卷全球的一个时期。我也从繁华喧嚣的国际大都会伦敦暂时搬到了宁静的小城温莎。那温莎本质上也是一个皇城，因为英国王室真正的家、最爱的家，温莎城堡就在这儿。当时女王还健在，她也从伦敦的白金汉宫搬回了温莎城堡，我们就做起了邻居。温莎城堡外有一条长长的 long walk， 它的两边是森林和绿地，非常清新，非常美，也非常宁静。所以温莎的居民就喜欢在这条 long walk 上散步、遛狗、放风，我也不例外。也是在那段漫步的时光，让我有了很多思考和沉淀的机会。有的时候在浪帽上我也会遇到女王的高头大马骑兵队有一天我回到家，翻看我手机拍的白天的照片，有一幕突然让我感到恍惚，就好像看到了布诺埃尔电影《白日美人》开篇的一幕。那个电影的开场就是几匹高头大马拉着一辆马车缓缓地从森林里驶来。这个电影也是电影史里面的一个经典之作，我很多年前看过，所以那一幕又让我突然想起了这部电影。这个电影讲的故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中产贵妇厌倦了 boring 的生活，厌倦了她的乏味的、枯燥的、觉得没有刺激的中产生活，所以她就幻想着白天做妓女，因为晚上她要回家陪丈夫。当然，这个电影本身丝毫不情色，只是布诺埃尔先生，那布诺埃尔也是世界电影史里面的大师，电影大师了，这也是他晚年的一部炉火纯青之作。他其实是想用这部作品来探讨人的欲望、人的精神世界，那些我们看不着的，甚至可能整个世界都不知晓的，甚至羞于启齿的一些梦。你对你不曾拥有的一种人生，你对你目前生活的缺憾不曾

0: 或者未尽的梦想的一种幻想。所以到那个结尾，因为布努埃尔是一个超现实主义大师，那个结尾非常非常高妙，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分辨它究竟是一场幻想梦还是真实。所以这个电影和我白天看到的这一幕，这些碎片化的东西最后就变成了一场灵感，让我也慢慢的思考我的故事的构架。我也想讲一个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人的欲望，探索所有那些遗憾，甚至是大胆的幻想的一个故事。那刚好疫情时期，整个世界整个星球都被隔离在家，那人们在身体上在物理的空间上都是不自由的，可是刚刚这个时候精神是自由的。而刚好在这个极端的情境下，人们对情感的需求其实体现了最本真的那种真实。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今天互联网、社交媒体甚至 AI 巨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影响了我们看世界、思考世界、观看世界的方式，包括人际交往。可是在这些巨变之下，我发现那人类对于情感、对于精神世界的需求丝毫没有改变，甚至更甚于以前。所以呢，我也想通过这样一个极端情境下，通过社交媒体而发展起来的一段扑朔迷离的一段几乎不可能的恋情，跨越时空的恋情，其实是想表达在所有科技媒体发生巨变的今天，那关于人的存在、关于爱的那些亘古的主题丝毫没有变。人们仍然需要精神上的探索，仍然需要心灵的遥远的慰藉，所以我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本质上也反映了我对今天这个世界的很多的思考和感受。
1: 作者王田，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访问学者，CCTV 六电影频道《佳片有约》栏目影评人。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开篇的一段描写。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他两次踏上老桥，忽然在同一条河流里读出约克这个故事里的宿命意味，旋起心痛的无以复加。第一次来约克是2020年秋，第一次全国解封后，夜晚步入肉铺街，昏黄灯光下，狭窄的鹅卵石小巷里，像参差不齐的牙齿一样错落着扭扭歪歪的木房子，与其说像童话，不如说像魔法世界。从老桥上望去，夜火落在乌斯河上的鬼魅光影，仿佛出没于这座古城的中世纪幽灵。走出大教堂，一湖瑰丽而饱满的彩虹竟横跨在眼前，典型的英格兰天气，就是随时落下一场雨。他赶紧掏出手机，要拍下古老约克的见面礼。准备好了吗？忽然两个男子笑盈盈地朝他打招呼，看着这个黑头发黑眼睛一脸迷惑的中国女子，两位30多岁的英国男子，一个举起拳头，另一个可爱又顽皮地伸出食指和中指比着。我们是维京海盗，他慌了一下，旋即微微一笑，两人的笑脸定格在他的手机屏幕上。维京海盗统治这里200年，留下的遗产至今被这座城市庆贺着，他感到新鲜又好奇，心头无一物，自由快乐着。他尚不知有一个奇异的故事正在等着他，他尚不知有一场也许世界上99.999%的人都不曾体验过的浪漫正在等着他。

深秋的约克被雨水和红叶浸染，他在老教堂里进入了一场沉浸式梵高展，人也变得格外的敏感。回到酒店，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幅他最喜欢的梵高星夜。好莱坞大明星曾经说，梵高代表了一种完美的艺术激情，但是在那个夜晚，显然他对此一无所知。然而这正是戏剧发生的地方，戏剧就诞生于不自知。全知全能的上天一定是无聊至极，没有悬念何谈激情，没有激情何谈存在。他热衷的作家、哲学家、艺术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存在主义的。有些男人天生热爱战争，不如说让他们上瘾的是一种极限体验，极限体验就是一种存在的激情。事实上，他几乎忘了他。你看过斗牛吗？当他提及要去看斗牛时，自然地问道。没有，原本热情有加的旅馆前台忽然带着莫名但鲜明的情绪强调道，我从不看斗牛，我甚至觉得西班牙语是一种愤怒的语言。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来自肯尼亚的黑人男孩会觉得西班牙语是一种愤怒的语言，但是这个词让他的思绪闪回到一段比愤怒更汹涌的往事。穿梭在繁华的商业区，他一边研究着手中的地图，一边匆匆寻找着。尽管这次特别的寻找几乎没有任何特别的目的，除了因为名字来自他喜欢的画家而生出的浪漫好奇心，毕加索大厦。当他举头望着望不到天的摩天大厦，并被刺目的阳光击退，在人流和噪声都减弱了的僻静背面喘口气，正要绕到前面时，一股超现实的诡异突如其来的降临了。他的嘴被一双大手捂住，这个身材娇小的女孩来不及反应，就像被扼住脖子待宰的鹅一样掉在了半空。她脚踢着双腿，双手挣扎着拼命想掰开那双铁钳一般捂着她嘴的大手，但是呼喊不出也动弹不得。在绝望的徒劳中，她忽然眼前一黑。再次睁开眼时，世界颠倒了，远处的建筑物平躺在地平线上，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正趴在地上以及为什么会趴在地上，只是从这倾斜的景象依稀感知身处何境。他本能地踉踉跄跄地爬起来，随着像曝光过度的胶片一样惨白的意识踉踉跄跄地复苏，他才发现身上的背包、脖子上的相机都不见了。他立即大喊，救命啊，救命。然而让吓坏的女孩进一步感到可怕的是，路过的人统统走开了。只有一个年轻的西班牙女子穿着白衬衫和黑色铅笔裤，看起来像是写字楼里的白领，朝她走来。他从未遭遇过这样的情形，更诡异的是，甚至直到此刻，他都无法清晰地说出自己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情形。他惊恐万状地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抓住了那位西班牙女子。女士，请帮帮我。哦，我看到他们了，两个黑人，又高又壮，已经跑了。借助西班牙女子平静的描述，他画出了轮廓，劫匪从背后捂住他的嘴，他看不到他们的脸，也看不到他们的行动，不知是两个人，也不知自己是怎样失去知觉并倒在地上，仿佛在一场卡夫卡式的梦之后，世界就颠倒了。他的意识终于捕捉到了现实，他们往哪里跑了？西班牙女子没有回答，相反带着同样

平静绕开了这个问题。你不可能找到他们的。不，我的包真是遗憾，但是恐怕你找不到他们，也找不到你的包了。尽管语气中不乏同情，但是西班牙女子决意不想给这个可怜的女孩制造任何虚妄的希望。她的情绪如同在夏日烈阳下经历了一场无声的躁动。她说，马德里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冒着也许有损这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的风险，西班牙女子坚持着她的坦诚。尽管如此，西班牙女子还是带着惊恐万状、茫然无助的女孩去警局报案。穿过高架桥下的黑黢黢的通道，仿佛行走在一部浑然天成的犯罪片里。时至今日，她已经记不清警局的外观了，只记得九曲回肠的路以及狭小昏暗的办公室。一位壮硕的警察坐在办公桌后，一副笑呵呵懒洋洋的样子，用蹩脚的中文向他打招呼。中国，你好，你好。这是女孩平生第一次遭遇抢劫，第一次走进警局，也是第一次出国。在2008年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这个夏天，当世界拥抱北京的时候，她走出去，拥抱了世界。

小说《白日美人》讲述了一位女性的成长故事，从约克的魔法世界到塞维利亚的斗牛场，她像一只流亡的蝶，在爱情的荒诞、文化的撕裂与自我的追问中不断坠落破碎，又在废墟里重建精神的王座。这不是一场浪漫的漂泊，而是一场清醒的自我献祭，以美为铠，以孤独为刃，最终在白日之下成为自己的女王。作者王田以知识女性的细腻笔触，展现独立人格在异质文化中的觉醒与重构，呼应女性自我探索的全球性议题。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最新长篇小说《白日美人》，稍后继续我们的分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前面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前面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喜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向暖。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

0: 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都用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最新长篇小说《白日美人》。丹麦哲学大师克尔凯郭尔说，精神使人活着。那么从哪里去寻找一种精神力量，让我们感受到活生生的活着？敢于做白日梦，敢于言说自己的白日梦，甚至敢于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吗？这个时代的一个流行语叫做主体性，但什么是主体性？当这个词落实到女性个体身上时，它又意味着什么？女性书写也是生命经验的书写，就像她的面孔一样，人生叙事也千姿百态。每一个不一样的女性如何探索不一样的自我成长、自我价值与自我认同呢？重要的是如何书写一个如她所愿的人生。《白日美人》这本书应该说用自己的方式给出了一个答案，当然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还需要读者朋友自己在这本书里寻找。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请出王田老师，请他介绍一下小说中的这位主人公，以及从女性成长的角度分享主人公独立人格在异质文化中的觉醒与重构。
1: 如果我们从人物的角度来谈，我也愿意把我的两部作品勾连起来，结合讲，本质上也反映了我作为一个作者，自身的成长和变化。刚才已经说了，少许灰烬和白日美人虽然出版只间隔一年，但真正的创作间隔了至少有十年。如果说少许灰烬讲了一个还在寻找自己是谁的年轻女孩，为爱飞蛾扑火，这样一个女孩的成长历程的话，那到了白日美人，其实她讲述了更大的主题，因为我自己人生经历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虽然两个故事都是虚构的，但是从精神层面都呈现出我自身的变化和成长，以及我对世界的问题的变化。比如说到了白日美人，我关注的可能是更大的，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国际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的这样一个语境之下，所以呢，他就又有了新的困扰和问题。这是我自身行走世界，身处在一个多样性的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国际文化之下的一些思考。也就是当你在世界上行走的时候，就好像在一个茫茫大海上漂流，你失去了所有的坐标，在文化上你迷失了，你感觉自己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既不属于布尔乔亚，也不属于波西米亚，或者又是这一切的总和。总之你暂时的会迷失了你的坐标，你不知道在文化上你该作为谁而确立自己。所以到了白日美人，我其实是思考和探索了更大的话题，从女性主体性到文化主体性。也就是说白日美人里边的这个女孩，她已经长大了，她在一个国际化的背景下，她遇到了新的困扰。那同时她在她的两段 relationship， 我们全且称为罗曼史，那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主人公。我记得这个白日美人在丹麦文化中心做新书首发的时候，有一个读者特别敏锐，他说他发现有一个角色，只有一个角色是从少许灰烬到白日美人都出现过的。这个角色并不是女主人公，而是另外一个男性，就是一个亿万富翁。那这个亿万富翁作为我个人的一个微妙的，可能只有自己知道的一个安排，其实是想连接起两个跨越了很久的时间空间上都有很大差异的故事的，就像一个秘密一样的符号。那在白日美人里面，这个中国女子她的两段人

relationship 和亿万富翁和好莱坞明星这种设置，其实我也是有一种也许是不自知的意识的。也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时代变幻莫测，充满了很多创造性和可能性，同时也充满了很多浮夸和浮躁。那人们面对瞬息万变的潮流，常常会难以自持，难以坚守。所以我就想看看我的主人公在面对巨大的诱惑、巨大的时代的潮流的时候，他会怎样确立自己。当然他并不是一个符号化的或者是说脸谱化的人物，我并没有按照常规意义上的写作写了一个热爱游艇、私人飞机、model派对的这样一个亿万富翁，他和这一切都是绝缘的。他最爱的是思考，所以我又给了一个非典型性的人物，所以我把他命名为亿万富翁哲学家。还有一个就是好莱坞明星，他也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好莱坞明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意义上的好莱坞明星也是充满了星光生活被红毯、拍戏、闪光灯、华服、美酒所包围。当然他也有这样的一面，但是他也有他独特的作为人的作为一个灵魂的一面。所以这两个人物都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常规意义上的，这是我打破常规的一种创作。我既想拿两个符号来代表我的女主人公所面对的诱惑和这个世界对身份的认知。我们都知道世界有其功利主义的一面、浮华的一面，可能会膜拜人的地位、人的身份，觉得成功就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我刚好要打破这种常规的表述和叙事以及想象，我做了一场反叙事和反想象，就是让我的女性主人公面对了一个非常规的，可是又能够代表这个世界对成功、对身份认知的两个符号的人物。那当他面对这样两个所谓的我们社会对其身份和成功认知的符号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坚持自己的对于自己价值的判断，这是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的。当然这个过程也是痛苦的、迷失的，也充满了心碎、恐惧和对不确定的巨大的焦虑，所以这个结尾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我那天在丹麦文化中心的分享会上还和所有的朋友们非常真诚地谈了这个结尾。我记得我在天坛公园走路的时候，我甚至感谢，我觉得这是老天给我的一个礼物，好像我自己写不出来这样一个结尾。因为在这个结尾，这个女主人公的女性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同时确立的一个时刻，就是她抛开了所有外界的世俗的对于一个人的身份的认知的标准，用她自己内心的声音做了一个巨大的决定和决断以及行动。所以这本书看似用了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轻松的一个罗曼史的一个故事，其实是在

0: 王田老师又想通过这个名字、这本书表达什么呢？
1: 所以《白日美人》这个书名和我的上一本小说《少许灰烬》的书名一样，本质上都来自于一部电影的英文译名。那《白日美人》和《少许灰烬》这两个电影在我的小说中都出现过，而我刚好觉得在隐喻意义上拿来做我的书名还蛮贴切的，而且他们也都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可能是我也希望我的文字能够带给读者朋友的一种感受，就是有一种神秘的诱惑的魅力在其中。你乍一看可能还无法完全领悟他要讲的故事的意味。白日美人这个电影本质上是带领我们做了一场大胆的冒险，甚至是离经叛道的、突破常规的、有一点惊世骇俗的冒险。所以我可能也希望通过我的故事能够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勇敢之地、一个自由之地。就是当你打开我的书，好像你突然就获得了一种自由，当然这也是我的读者反馈给我的，所以我也把这个视角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也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作品让读者朋友们敢于冒险，敢于勇敢地去做白日梦。因为这个故事本质上讲了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故事，那我们都觉得白日梦常规意义上是一个贬义词，当我们揶揄某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时候，常常就会说你不是在做白日梦吗？可是我刚好要做一个反叙事和反想象，我觉得很多创造性的东西是在一种打破常规的勇气之下带给世界灵感的。我希望我能够带给世界一份勇敢和灵感，就是不要害怕白日梦，因为白日梦常常意味着不可能，而当我们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你一个巨大的创造力，你对生活的想象，你对人生的想象，最本质上是你对自身的可能性的想象的一个极致。所以在白日梦里面，你常常能够体验到你人生中的巅峰体验，你人生中的极限体验体验。我也希望能够鼓励所有阅读我的书的朋友们能够去触摸、去抵达自己的那个巅峰体验，那个情感的、精神的、甚至人生的巅峰体验和极限体验。这也是我想用这个白日美人这样一场巨大的冒险故事来做我的书名的原因之一。
2: 小说《白日美人》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当代演绎，作者以女性视角解构漂泊与归属，探讨孤独、创伤与自我救赎的永恒命题，契合当下年轻人对存在意义的追问。小说的主角作为中国女性，在欧洲不同城市经历文化碰撞，展现了身份认同的复杂性，既非完全融入当地，也非固守传统，而是在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坐标。这种第三空间的探索映射了全球化下个体如何在多元文化中重构自我，传递了一种开放包容的跨文化认知。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电影学博士作家王田的最新长篇小说《白日美人》，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

0: 不端，感谢收听。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一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在宋代文学

0: 的各种文体当中，宋词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体现了宋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和审美取向。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借由宋代词人的名篇与故事，一同穿越时光，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柳永称得上是北宋年间粉丝圈最为庞大、影响力最广泛的专业词人了。有一句话直到现在还被广泛的引用，来证明柳永的影响力：凡有井水隐处，即能歌柳词。只要是有井水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有人住的地方，你就一定能够听到有人在唱柳永写的歌，哪怕是西北边疆也不例外。柳永写宋词新曲，开一代先河，虚实共舞，雅俗交融。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少年时代他便显露出过人的才华，赢得故乡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美好赞誉。然而命运弄人，柳永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年近半百仍旧榜上无名。在失意的几十年间，他将全部心血铺洒在宋词之上，用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遭遇。柳词的出现将视野转向民间，转向社会的寻常百姓，书写着他们的柴米油盐，记录了他们的悲欢离合。在柳永的众多离别词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当然是婉约派的经典之作《雨霖铃》。千百年来，无数人为之拍案叫绝，更有无数人为之潸然泪下。这首《雨霖铃》究竟好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引起当代人的共鸣呢？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一夜日历，一缕书香，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2: 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首《雨霖铃》写的内容啊，用一句话来概括，很简单，一对恋人在秋天的离别。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么简单，恋人离别秋天，这不是诗歌自古以来的永恒主题吗？那柳永的这首《雨霖铃》又能有什么特别呢？的确，题材很常见，但是表现形式很特别。但这特别符合歌曲广泛流行的基本要素。首先，爱情的主题是不是永远都是最受消费者欢迎的主题啊？在人人都能听懂的歌曲里面，如果能够翻出一些别的歌曲里面没有的新意，那就能横扫千军，让大街小巷的高音喇叭都唱起来了。那么这首《雨霖铃》表达的新意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觉得呀，这首词有这么几大吸引眼球的特点。第一，一扫此前的爱情歌曲 主要聚焦在女主人公的套路上。

首词啊，出人意料的将离别的视角主要放在了男主人公身上。爱情本来就应该是两个人的事，离别也是两个人的事。可是以往的爱情词，以晚唐五代的花间集为代表，基本上都是以女性的口吻来写，或者呢主要描写女性，男性的形象基本上是缺席的。李煜虽然已经开始书写自己的身世怀抱，但是毕竟啊，亡国之君的经历不具备共性，所以人们读他的词会同情他的命运，会欣赏词的凄美，但是平凡男女的悲欢离合在李煜的词里面还是比较罕见的。而柳永词当中的男女主人公呢，就是世俗当中的普通男女，他们之间的离别也是寻常恋人之间的离别。男主人公为了生计要四处奔波，要天涯羁旅，四海为家，但其实哪儿都不是家的孤独还有茫然，是大多数人都能够体会得到，甚至自己就正在经历，所以呢尤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第二，既然柳永将抒情的重点放在了男主人公身上，那么跟传统的爱情离别词相比啊，就注定了这首词描写离别的境界会更加的开阔。那如果都跟花间集一样，主要是从女性的角度来写，那么留守女性的视野必然是有局限的，要么呢局限于狭小的闺房，或者最多是庭园，多少呢有些单调，就算是偶尔想象一下外面的世界也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男人就不一样了，他要行走四方，他的视线所及就是更加壮阔的自然山水，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境界一下子就开阔了，内容一下子就丰富了。那这首雨霖铃的上片啊，就描绘了这样一幅既悲伤又开阔的离别场景。首先，离别的地点是长亭，场景开阔吧。古代的道路上每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是供行人暂时歇脚的地方，显然也是离城市中心相对比较远的地方。在象征着离别和远行的长亭里回头看，是寄托词人人生理想的京城，因为都门帐影啊，都门就是都城汴京的城门，都门之内是繁华的极致，但是也是词人理想失落的地方。而往前看是苍茫辽阔的江河湖海，世界那么大，却不知道哪里是他真正的容身之处。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这一去天遥水阔，远行的兰舟终究会消失在黄昏弥漫的云雾当中，徒留长亭边送行人孤独伫立的身影。其次啊，这首词当中描写的离别的双方情感完全处在平等的同一频道上。那以往的爱情歌曲写离别啊，通常都是尽情的渲染男子远行之后，女子呢是如何以泪洗面，仿佛离别相思都是女子一个人的事情，跟男子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看柳永的词啊，那是换你心为我心的同频共振啊，执手相堪泪眼，竟无语凝噎。执手相看，这两个词用得多么绝妙，不是一个人凝视着另外一个人远行的背影而独自神伤，而是我舍不得你，你也舍不得我，是两个人的心心相印，依依不舍。哎，这不比那些单写女子相思的词更能够打动我们吗？还有一个词也是无与伦比的妙，那就是无语凝噎，泪眼相看，无语凝噎，真的是伤感到极致之后的至情。

0: 至信之语。我一直觉得呀，真正的伤心并不是那种捶胸顿足嚎啕痛哭或者是喋喋不休的诉说，而很可能只是泪眼朦胧的彼此凝视，明明心里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但是所有的话都挤在喉咙眼里，最终一个字也挤不出来，那才是真正的极致的伤心。上片写了秋天离别的场景，景象很开阔，情绪很饱满。按照这类主题歌曲的惯例啊，离别之后往往就是女主人公独自回到闺房，独守空床，独对妆台，独自远望千帆过尽，独自陷入无尽的孤独相思了。可是呢，这首《雨霖铃》的下片完全不写女主人公，而一直是将镜头牢牢锁定那位远行的男子，和恋人离别之后的他过得怎么样呢？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下片的换头先是泛写，对，离别之情确实自古就有，并非我所独有。寒秋时节自古堪悲，也并非唯我独悲。既然悲秋和离别之情都非我独有，那属于我的独特感触又在哪里呢？在这里，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几句词啊，就是柳永的独创了。他也因此赢得了晓风残月柳三变的雅号。柳三变是柳永的原名，他是后来改名叫柳永的。那这几句词到底好在哪里呢？他是以设想今宵酒醒何处的问句来激起情绪和悬念，而以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实景来作为回答。这一虚一实之间，其实啊，还遥遥地呼应了上片写离别都门帐饮的意脉。离别时的酒意还没有消散，执手相看泪眼的场景还历历在目。酒醒梦回的时候，兰舟已经飘向哪里了？没有恋人的陪伴，无论飘到哪里，他都不关心。残月将落，晓风瑟瑟，杨柳依依，所有的良辰美景都只不过是衬托他的孤独和凄凉。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吧，和相爱的人在一起，最普通的风景那都是最美的风景，可是和相爱的人分离呢，最美的风景也变成了最乏味的风景。所以他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这样的结尾再一次呼应了上片的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执手相看永不相厌，而不在一起的时候，所有的良辰好景都只是虚设而已。旅游不在乎看的是什么风景，在乎的是谁在和你一起看风景。或许这就是我们读《雨霖铃》领略到的真意呢。
1: 柳永的大半生仕途上郁郁不得志，于是白衣卿相成为他自嘲的称号，填词成为他表达心志的途径，寻常生活在他的眼中也充满着诗情画意，成为词作的内容。在他的笔下，华灯初上的城市热闹而活力四射，夫妇二人粗茶淡饭的小日子也有着针线闲拈半衣做的闲淡美好。但这种追求平淡生活的词句能否得到当时知识精英们的赏识呢？写景的开阔能够获得像苏轼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但是在爱情当中，相对平等的表达在当时是不受主流知识分子所待见的，甚至还成为了柳永事业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0: 柳永呢，因为仕途一直不得志，就去拜见了当时著名

名的一代贤相晏殊。他之所以去拜见晏殊，大约呢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呢是晏殊也是有名的大词人。刘勇可能会觉得呀，同样热爱流行歌曲的人应该很容易就惺惺相惜，找到共同语言吧。第二个原因呢是晏殊在当时就是以慧眼识人的伯乐而闻名。他主政的时候啊，相继发现提拔了范仲淹、欧阳修等一代名臣或者是一代文豪，所以刘勇想当然也希望晏殊能够赏识自己的才华，所以呢刘勇就信心满满的去求见晏殊了。晏殊那当然是早就听说过刘勇的大名了，毕竟娱乐圈天王的名头早就是响当当的了。可是晏殊见到刘勇之后第一句话就是问他，贤俊你也做曲子吗？这话不是明知故问吗？谁不知道刘勇是顶尖的音乐制作人啊，上至仁宗皇帝，下至西北边疆，甚至海外都知道刘勇的大名，所以晏殊是明知故问。那么他的言外之意就只有两种可能了，要么是嫉妒刘勇的名气，要么是表达他对刘勇的不满。刘勇也是个聪明人啊，当然听得出来晏殊是话里有话，所以呢他很小心地回答了一句，我的确偶尔也写写歌，不过我写歌啊跟相公您也偶尔写写歌意思啊是一样的。我不得不承认啊，刘勇的这个回答是相当聪明也相当得体的。但是晏殊呢紧接着又反驳了一句，我虽然偶尔也写歌，但我不像你那样写什么针线闲拈半衣作这样的句子啊。哎，刘勇一听这次干业铁定没戏了。因为什么呢？晏殊根本就看不起他。因为晏殊的话其实是一种讽刺。为什么这么说呢？晏殊引用了刘勇作品当中的一句针线闲拈半衣作，也就是说女生对男生说，我就想拿着我的针线活儿挨在你的身边陪你坐着，你呢读你的书，我呢缝我的衣，你再也不要四处奔波去求什么功名富贵，我呢再也不用独守空房寂寞到老，咱们就这样平平淡淡守着过一辈子可好。你看知道为什么晏殊不喜欢刘勇了吧？虽然他俩都写流行歌曲，可是刘勇写的什么嘛，沉溺于爱情连事业都可以不要了，哪还有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的凌云壮志啊。也难怪晏殊看不起他。刘勇早年考进士落榜的时候也写过一首贺冲天词，其中呢也有发牢骚的两句，人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说什么？功名的追求不过是浮名而已，那还不如在流行歌坛混个风生水起游刃有余呢。看出晏殊和刘勇的区别吧，晏殊写歌那的确是工作之余偶尔的休闲放松，那绝对不会影响他的工作他的事业，而刘勇呢是在功名屡屡受挫之后，他就干脆将写歌当成一份实实在在的事业在做。所以刘勇写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专业意义职业意义上的。那么流行歌曲制作人这个职业身份刘勇扮演的怎么样呢？又怎么证明他实实在在当得起流行乐坛天王的这个称号呢？首先啊，我们从职业素质来看，刘勇无论是音乐素养还是文学才华都当之无愧，可以说是天选音乐人。他精通音律，可以自己谱曲填词，他填的词不仅内容适合大众消费者的口味，语言呢通俗易懂，唱起来呢也婉转动听。其次啊，从流行歌坛的从业人员包括乐工啊歌手的美誉度来看，刘勇
也是职业领

0: 域当中最受欢迎的词人。根据宋代人的记载，当时流行乐坛的乐工啊、歌手啊，每次有了新的曲子，一定要想方设法打听到柳永的行踪，希望能够求到他原创的歌词。尤其是那些歌手啊，更是疯狂地追逐着柳永，因为你只要能够演唱柳永写的新词，一经品题，身价十倍。歌手他们要提升自己的出场费，所以呢，都争先恐后地想要成为柳永作品的原唱歌手。别人写歌是为了自娱自乐，柳永写歌是能够挣钱糊口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柳永算不算是职业的音乐人啊？当时得益于唱柳永的歌而成名的歌手不计其数啊，以至于柳永去世之后，每到清明节，歌手们都会成群结队自发地去给柳永扫墓，在他的墓前唱他写的歌。这种一年一度的春季露天演唱会被美名为吊柳会。想想看，有哪一位音乐人能有像他这样的待遇呢？这何尝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事业成功呢？
1: 柳永对宋词发展有着创新性的贡献，他将羁旅、行意和爱情、相思结合在一起，扩大了词的境界，丰富了词的内容。其二，此前的花间词还有以李煜为代表的南唐词，都是篇幅短小的小令为主，而柳永呢，大力发展了长调慢词，在他的词作当中啊，字数超过100字的词占多数，字数更多，容量当然更大，相应的旋律的变化也应该是更加的丰富了。第三，柳永的词语言通俗，擅长人物的语言、动作，甚至是心理描写，在抒情为主的词坛上，大大的发展了词的故事性，甚至还不必俚语俗语，所以他的歌词受众群体特别庞大，上至精英知识分子，下至市井百姓都能够听懂，尤其是老百姓听他的歌亲切又好听，难怪他的词能够唱遍大江南北，稳坐流行乐坛天王的位置不可撼动了。

0: 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让我们继续走进宋词大家与名篇背后的故事，品读宋人心事，邂逅千年风雅。北宋初年，宋太祖、宋太宗立国之后，经历了数十年的休养生息，在仁宗朝达到了政治经济的巅峰，城市文明和市民文化也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富有安宁的太平盛世，自然就会为伴随着休闲娱乐而生的流行音乐提供最好的土壤。而在当时的流行乐坛，唱出盛世之音的代表性词人非晏殊莫属。北宋时期，如果想欣赏流行歌曲，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几乎不用花什么成本，你可以不去歌厅消费，只用手机下载一个应用，就可以尽情地听歌唱歌了。在宋代，欣赏流行歌曲主要只有三个渠道，要么你去专门的娱乐场所消费，要么去参加豪门贵族的私人宴会，要么索性把自己变成豪门贵族，自己蓄养小型乐队和歌舞演员，那当然就随时可以欣赏到最新的音乐了。作为当朝重臣，又是文坛盟主，晏殊一度贵为宰相，他的府上宾客盈门是肯定免不了的。而晏殊又是一个特别好客、朋友圈庞大的人，有客人来访，他都热情地留饭。晏殊府上有小型的私家乐队，主人一边陪着客人聊天，乐队一边演奏着柔和的背景音乐，点心菜肴就一边慢慢地上来了。吃完饭之后，晏殊会让家人呈上笔墨纸砚，相与赋诗。因为晏殊是当时的文坛盟主，歌词也写得一流，那谁不想第一时间欣赏到晏公的大作呢？在这样的文人雅集当中，填写的歌词往往很快就会有乐工歌手争相演唱。如果不是盛世繁华，太平宰相，晏殊的这个业余爱好又怎么可能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呢？不难推测，晏殊的很多词作就是诞生在这样的文人雅集当中或者之后。那么晏殊的词又为什么能够被公认为是盛世之音呢？他唱出来的盛世之音又有怎样的特点呢？一起来听中南大学教授杨宇的讲解。
1: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晏殊的词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创新，这首《浣溪沙》就是这样。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亦销魂，九言歌席莫词凭，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首词可以说符合到了晏殊这个时期为止词这种文体的所有特质。词从唐朝起源，经历了五代和南唐的发展，

到北宋已经具备了三大基本特质，以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以女性化的柔美为主要抒情风格。词的题材呢，集中于爱情当中的离别相思、幽怨哀伤。只不过呢，在宋代，男人本来是不大好意思谈情说爱的，更不会承认自己爱谁，爱得死去活来。但是唱流行歌曲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好比你去歌厅抱着麦克风深情倾诉的时候，谁会去追究你唱的是自己的爱情还是别人的爱情呢？晏殊的词啊，就恪守了这三大基本特质，而且呢，词始终只是晏殊最大的业余爱好，他根本从来就没有将心思认真地花在填词唱曲儿上面。他是一个将工作和休闲分得相当清楚的人，绝对不会将两者混为一谈。所以啊，九言歌席莫词平，说明这首词和晏殊的大多数歌词一样，都是休闲娱乐的产物。不如怜取眼前人，虽然没有明说眼前人到底是谁，但是结合晏殊以及同时代的流行作品来看啊，这个眼前人当然指的是眼下正陪在你身边的爱人。你看啊，休闲、爱情、柔美，宋词的这三大基本特质，晏殊一样都没少。完全可以这么说，晏殊的词表面上看是非常得体的流行歌词，但是你仔细品就会发现，晏殊毕竟是晏殊，是不一样的流行音乐人啊。怎么个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别人的词当中女性化的爱情描写往往显得是一往情深、痴情无悔啊，可是晏殊词里面的爱情呢，很理性，很洒脱，他不是那种爱到痴绝的人，而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那种人。显然这和晏殊一贯自律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你看啊，他第一句写的就是一向年光有限深，一向就是一会儿的意思，第一句就是那种看上去平淡，但实际上呢，有点让人醍醐灌顶般的警醒的写法。你以为生命会像长河一样永远奔流不息吗？不，我提醒你，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是短暂的，生命是转瞬即逝的，生命不像你以为的那样是可以朝朝暮暮、春夏秋冬永远轮回的呀。那提醒了我们这一点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有，一向年光有限深，等闲离别易销魂呐。所谓的短暂、有限、转瞬即逝，这样的时间意识都是在比较参照当中感觉出来的。那参照的对象是什么呢？是离别。离别的时间可能会有短有长，可是当我们清醒地意识到生命短暂的时候，就会尤其觉得离别的岁月太过漫长，太难以承受。离别本来是人生常态，是等闲的，是平平常常的，就因为它太平常，可能会让人不当一回事。可是当你醒悟到生命其实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让你去无限期的等待、去浪费，你就会莫名的觉得无比的悲伤。所以他说是易销魂呐、啊，销魂就是悲伤到灵魂都要离开身体的程度啊。南朝梁的才子江淹曾经这样写道：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矣。人的一生会要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所有的经历当中，只有离别是最能让人悲伤的极致。所以屈原也曾经深深地感

0: 看过《悲莫悲兮生别离》啊。如果人是可以永生的，那么一般的离别确实等闲，可是我们都知道没有永生。
1: 在晏殊的心中，花底离情三月雨的离愁思绪可以引发只有相思无尽处的时光感慨，时光只解催人老的年华逝去，最终也只是归于何处高楼燕一声，令人唏嘘不已。那么晏殊的词作究竟传递了他怎样的人生态度呢？
0: 在短暂有限的生命里，却又要频繁经历令人销魂的离别，难道人的情绪就只能永远沉浸在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吗？有的人的确会，比如说李煜。所以李煜的词会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柳永也会，所以柳永的词会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但是晏殊不会，晏殊和他们不一样，晏殊没有李煜那样沉痛的经历，也不像柳永那样落魄。晏殊绝对不是那种沉溺在极端情绪当中不能自拔的人，他的自律啊，让他形成了一种情绪的本能，那就是发乎情，但止乎理。情是一种本能，但晏殊的所有感情都会被他约束在理性当中，所以他的词抒情会显示出一种平和的温润的气质。所以啊，当他意识到生命短暂，因而为离别悲伤的时候，他很快就找到了一种缓解悲伤的渠道，那就是九言歌席莫词平。与其一个人独自沉溺在悲伤的情绪当中，徒然耗费宝贵的光阴，那不如和志趣相投的好朋友一起聚一聚，唱唱歌，填填词吧。其实啊，这还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当然也可能会有人这么认为啊，晏殊这种九言歌席莫词频，难道不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极心态吗？当然不是，请千万注意，我反复强调了一点啊，词是休闲娱乐的产物，是工作之余缓解压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跟我们今天听流行歌曲、唱流行歌曲的需要是一样一样的。那谁能够未卜先知，预料到流行歌曲后来也能够逆袭，成为宋代一代之文学呢？晏殊当然也想不到啊。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证明晏殊是一个将工作和娱乐区分得很清楚的人呢？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晏殊作为一位太平宰相，他在政坛上的表现到底怎么样？首先，晏殊公认是慧眼识珠的伯乐，正是因为他一手选拔或者提拔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俊才，才造就了宋仁宗时期的政治和文化高峰。我举一个例子，著名的庆历变法的领袖人物范仲淹就是晏殊亲手提拔起来的。在天圣五年，也就是1027年，37岁的晏殊之应天府到今天的河南的商丘，当时范仲淹呢正在家丁母忧，于是晏殊就专门聘请范仲淹去应天府书院执掌教习。那范仲淹这样一位学问渊博的大儒君子，对天下的学子当然是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的。范仲淹任教应天府书院以后，我们看看史书是怎么描写的，四方从学者服凑，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时四面八方的青年学子是闻讯赶过来呀、啊。宋仁宗朝人才济济，跟这一次的书院大兴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重视教学，重视师资，这样一件我们现在看上去好像挺普通的事情，但是在宋代的历史上，它是有着关键的转折意义的一个政治举措。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书史。什么意思呢？自晚唐五代以来，社会动乱，战乱频繁，学校呢也大多废弃了，而宋代的教育书院文化的兴起，正是从晏殊开始大力提倡并进入实质性飞跃发展的。这一点啊，太了不起了。天圣六年，晏殊从应天府被召回京，同年他就举荐了丁忧结束的范仲淹为吏阁校吏，入朝为官。后来在康定元年，也就是公元1040年，西夏的李元昊悍然进攻延州，宋夏两军在三川口一战，宋军元气大伤，主将被俘。在西北边防危难的时候，晏殊举荐了韩琦安抚陕西，又建议朝廷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之延州，正是得益于朝廷用人得当。在天下弊于兵的危难之际，晏殊数见利害，请罢监军，吾以阵图授诸将，使得应敌为攻守，即制财用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为施行。这段话的大意就是说，晏殊建议朝廷解除对边将的种种监管和约束，并且清理节约公众的财物，以资边防军饷之用，让边防的军事统帅能够根据敌军的形势随机应变，采取最有效的制敌策略。天子悉为施行，皇帝一一采纳了晏殊的建议。事实证明啊，韩琦、范仲淹在边防效力，晏殊成为他们在朝中的坚强后盾，这才保证了边防的安宁。范仲淹虽然比晏殊还大两岁，中进士却要比晏殊晚十年，可正是因为晏殊对范仲淹有这样的知遇之恩，他们彼此之间的情谊也持续了一生。范仲淹终身以弟子之礼师事晏殊，58岁的晏殊之陈州，范仲淹还曾经专程前来看望恩师，并且特留欢饮数日。这样亦师亦友的真正友谊，难道不值得他们在漫长的离别之后痛痛快快地畅饮高歌一番吗？在晏殊起起落落的仕宦生涯当中，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国家栋梁之才不止范仲淹一人。再比如说天圣八年，晏殊知礼部共举，又用他的一双慧眼在众多考生当中选拔了欧阳修为第一名，还有王安石也曾经得到过晏殊的赏识提拔。这样一群北宋领袖政坛文坛的精英，大多出于晏殊的门下。作为盛世宰相，晏殊虽然看上去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是谁说做一个慧眼识英才并且知人善任的伯乐，就不是宰相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呢？这样看来啊，爱唱歌、爱填词、爱聚会的晏殊，绝对不是一个玩物丧志、颓废堕落的官员，他只是善于调节生活节奏，善于节制情感而已。所以晏殊词当中的九言歌席莫辞频，与其说是一种工作之余的休闲场。

0: 态，还不如说是晏殊奉行的一种人生哲学。具体而言，这种人生哲学就是这首《浣溪沙词》下片所说的：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满目山河空念远，这一句从上一片的时光感慨又延伸到了空间意识，视野啊陡然变得宏大开阔起来。但其实呢，念远是呼应上片的离别。自从你与我分别之后，不知道此刻的你正漂流在哪一处遥远的山河呢？更伤春又呼应了上片的一向年光。因为生命有限，所以才会对每一个落花风雨的春天倍加珍惜。而珍惜每一个春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不如怜取眼前人。伤春怀远只能让人徒增悲苦，那还不如好好珍惜眼前这个人呢。这就是晏殊从无法掌控的时空意识当中提炼出来的人生哲学。时间的流逝，空间的遥远，都是你没有办法把握的，那你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只有眼前盛开的花，只有身边陪伴你的这个人。停留在过去的伤感，或者徒劳的焦虑，未来的不确定，都只会让现在变得更加的脆弱，也更加的虚幻。所以珍惜眼前，努力的过好现在，才是对过去最好的尊重，也是对未来最好的交代。
1: 晏殊的词句和婉清新，完全符合传统词作的得体要求，但他又在词的传统风格中提炼出了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而且这种人生哲理的表现仍然是用抒情的方式，很容易让人接受，也很容易营造出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或许身在盛世，身居高位，又身处富贵当中，才能造就像晏殊这样理性平和的性格气质。在整个宋代，也最终只有一个晏殊将情歌优雅地唱出了悠远的哲理意味。这样的理性而圆融，使得晏殊在整个宋代流行乐坛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这里是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我是主持人小昭，感谢您的收听。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悠闲午后，
3: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悠闲午后，
2: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1: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3，一看怎么上
4: 就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上午的10点多的时候呢，赵先生呢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啊，说你看路政人员在路上查黑车啊，我不知道查的是黑车还是无证的网约车，然后呢查到一辆长安新能源皖 CF5613某号啊，我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地点啊。然后呢赵先生呢还发了一条提醒，说呢最近逮的严，兼职的就别出来了。还有朋友在问什么叫兼职，我不知道各位怎么去理解兼职这个词啊。其实他说的就是无证的网约车，对吧，可能是人没有证，可能是车没有证，也有可能是车和人都没有证。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啊，对于我们营运车辆来说，是不是最近查的特别严啊，针对无证的网约车。前期呢我们也和路政啊这个也沟通过啊，那据了解呢现在呢他们也在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辅助他们的一些执法的行动，比如说可能会有黑名单，可能是有一些这个相应的报警的系统。虽然说像无证经营网约车，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黑车，对吧，你无证经营网约车，虽然说网约车平台

很有可能会给你派单。上个月的时候嘛，不还有这个一些什么招聘信息嘛，招聘兼职驾驶员，日薪200，工资日结，要求是什么呢？对驾龄有要求，对车辆的年限有要求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招聘叫黑车的小白啊。很多这个市民朋友呢，对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的。说实话，那作为职业驾驶员，作为行业的从业人员，知道什么叫从业资格证，知道呢什么叫营运证。但是呢，对于很多小白来说呢，或者说呢，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好，我只要注册登记了，对吧？手机也给我注册啊，手机这个平台也给我注册啊，对吧？他也给我派单啊，那我怎么叫黑车呢？我不叫黑车啊，这是我是属于滴滴公司的兼职人员。各位理解错了。各地都有网约车经营管理办法，都要求像网约车的从业人员必须要取得从业资格证，车辆呢要取得营运证，还有呢你要购买相应的一些保险。那对于很多这个小白来说，说因为我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我车辆有保险啊。保险公司如果较真的话，保险是拒赔的，对吧？好，你注册登记了，你成为滴滴的兼职司机了，但是你的人呢没有证，你的车呢没有证，好，滴滴也给你派单啊，某滴也给你派单。好，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作为保险公司要是较真的话，你是擅自改变车辆的性质，车辆是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对不对？就是我们俗称的叫私家车。你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呢，你当时注册登记，你的行驶证就是非营运车辆，但是呢你当做营运车辆用，然后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作为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赔偿的。大家去看一下保险公司的它的这个商业险的相关的一些拒赔条款，很多情况都是拒赔的，其中呢就包括了擅自改变车辆性质。当然呢，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不知情啊，被忽悠了。当然呢，有些这个驾驶员呢是明知故犯了。当然在利益的面前，有些时候风险会被忽视。其实呢，针对黑车这个处罚的力度还是很严的。我不是说这个执法的力度什么情况啊，但是呢只要被查处之后，处罚的力度还是很严的。起步现在是5000块吧，对吧？起步罚款5000块，而且呢是两头罚，一头罚驾驶员啊，罚这个车主，罚驾驶员，另外一方面呢还会罚这个派单的公司啊。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绝对的利益面前，有些时候风险就被忽视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同感啊，最近的时间我市的这个交通执法啊，这个在路上查车查的还是很严的。今天上午你看10点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在哪个路段啊，就碰到交通执法人员在对一辆嫌疑车辆呢在进行盘问和检查。刚刚也说到了，现在呢执法人员除了正常的上路执法以外啊，就会有一个重点巡查，当然他还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路查，包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会有一个重点巡查，当然他还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路查，包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对吧？好好的过来几辆车都不拦，为什么就拦你的车？对不对？为什么就拦你的车？那作为执法人员怎么知道你就涉嫌非法营运，涉嫌无证经营？原因很简单，现在执法人员或者执法队伍也有相应的一些技术手段来进行甄别的工作。好，各位有同感吗？您感觉到最近的时间这个交通执法针对无证车辆的执法的力度开始加强了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首先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好了，我们刚刚说到呢，在近期我是针对这个无证网约车啊，这个查处的力度呢还是很严的。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有一些疑问啊，孔先生就在问啊，说这个网约车一般不都是平台审核通过就可以了吗？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就是平台不讲究的地方了啊。它确实审核通过了，但是呢不代表你可以上路营运，你只能说呢你确实已经审核通过了它的这个网络端口啊，它可以给你进行派单，但是你不能营运啊。你要是营运的话呢，你就是无证经营啊，就是黑车啊，说白了。包括呢这位朋友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不能约束一下平台不要派单啊？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得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叫橙子的听友啊，他是我们微信群当中的一位朋友，说呢在昨天的时候呢，他是把车停在了这个智慧停车泊位啊。他说呢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啊，就停了几分钟，买了一个东西，是买了一个早餐还是买了什么东西啊，就把车开走了，驶离了停车泊位。但是呢他后，大家知道这个智慧泊车呢，它免费的时长呢是30分钟，对吧？你只要呢停车是在，30分钟以内的，是不产生任何费用的。但是呢，过了30分钟之后，哪怕是31分钟，都要产生3块钱的停车费。所以呢，按照这位车友的说法，说你看我这一单本来是免的。对吧，我就停了几分钟，我就驶离了现场，离开了停车泊位。但是你后台记录，我这边呢是停车41分钟啊，就导致本来可以享受免费的，却交了3块钱的停车费。我不知道各位啊，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夏先生发信息过来呢，说这个如果要是被查到的话呢，大部分只罚驾驶员。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曾经采访了，我是这个交通执法部门，当时呢还给我们发了一个清单过来，是 Excel 表格，具体罚了多少车，具体罚的哪辆车，因为哪辆车又罚的这个网约车平台，在 Excel 表格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如果被查到的话呢只罚司机不罚公司，跟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呢不大一样。当时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交通执法部门表述非常明确，现在呢只要查到驾驶员肯定就要罚公司，对吧？这两头罚嘛，你作为公司你为什么要给无证的车辆派单啊，对不对？你公司有没有责任啊？你也违反了网约车经营管理条例啊，有法可依的，不是无法可依的，这是有法。

可以的，有具体法条的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对，大部分都是发3000。现在政府这个处罚力度比以前少了，以前是5000到1万，现在都是3000。你罚的太多了，扛不住呀。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2: 呀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半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22，我是楼磊。刚刚我们是说到啊，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橙子，他是把车呢停在这个智慧泊位啊，按照他的说法呢，说只是停了几分钟的时间，而且呢就买了一个东西，但是呢却被后台记录停了42分钟，缴费3元。橙子呢还是比较细心的，对吧？他能够这个及时发现。说实话呢，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都是怎么去缴这个智慧停车费的。像我个人习惯呢，就是攒一段时间，攒个20-30，然后呢缴一把，攒个20-30，然后呢缴一下。我不可能说每一次我都去扫码，我都把那个单子拿过来放在车里面就可以了。对，他这边呢也有小程序，也有 APP， 也很方便，直接呢点击就可以进行缴纳。但是呢像我这种情况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对吧？超时的问题，因为你连看都不看，你连扫码都不扫码，对吧？都是过去了个把月的时间了，你说你能记住哪个单子跟哪个单子吗？你能记住哪一单停了多长时间吗？橙子呢是比较细心，他也是缴费的时候发现的啊。缴费的时候呢发现的这个，在昨天的时候他的这个上一单啊计时有问题。但说实话，你这个如果要是个把月缴一次的话，说实话你很难发现这样的问题。心中有安全，
8: 这种事我也遇到过嘞，我也给他打电话，第二天给他取消掉了。所以说因为要停车，提早查清，不要拖欠，时间长了你自己都搞不清了。
7: 来，这位叫做心中有安全的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他也遇到过，他觉得怎么能够这个及时发现呢？那就是一笔一笔的缴啊。包括呢，文明市民也发信息，他说呢，他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就把这个订单呢给他取消。他说他也纳闷，这个为什么错的都是多算时间，没有少算时间的呢？这个计费到底是如何计费的呢？大家知道这个智慧泊车啊，它是在这个车位中间的位置，它是有一个地磁，它怎么去计时呢？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我们的车辆进入到车位之后，这个时候呢计时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收费员，对吧，他有日常的一个巡查，他这边的这个有一个就是端口，你只要车辆进入到车位，然后他手中那个端口呢，他就会有个提示啊，提示比如说17号车位现在呢已经有车辆进入了。好，这个时候收费员到你车跟前给你拍一张照片，就把你的车辆信息和这个车位进行了关联。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就是他怎么去计时，怎么去计费的问题。先是你进入到车位，然后呢触发了地磁，地磁给收费人员一个信号，收费人员呢就来到车的面前，把你的车辆信息进行拍照取证，然后呢同时也关联上这个车位信息。好，你离开的时候呢停了多长时间，产生了多少费用，就会自动生成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文明市民就在纳闷，他说为什么都是多算时间，没有少算时间的呢？他说呢，你看 他这个42分钟啊还算少的，他甚至还遇到过什么情况呢？多算了3个多小时啊，我的天哪，多算了3个多小时啊，本来可能就是不产生费用的，但是呢多算了3个多小时，产生多少费用？起码是5块钱吧，对吧？第一个小时3块，然后呢往后每小时产生1元的费用啊。来，我们继续来听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8: 我上次他给我计费，我问他了，他讲呢有可能是前上面一个车在走，你就停进去了，他那个还没有回到他那个呢请灵位置吧，他讲的是这个解释，反正他最后给我晓掉了。
7: 好，得到解释是什么呢？别人的车刚刚离开，然后呢你就很快进入到车位，这个时候呢他的地磁没有反应过来，就把上一辆车的停车时间也算到了你的头上，那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来，微信当中我们的管理员发来的信息啊，
9: 想看看这个停车的这个票据是不是你的车号，有的别人的车他把他的票拿下来加到你的窗户上面，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看一下看清楚。
7: 那各位，这种情况遇到过吗？一扫码不是你的车牌。然后直接就把费用给交了。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这个驾驶员挺坏啊，对吧？自己产生的费用，然后我把这个单子我也不缴费，我给加了别人的这个车玻璃上，我把你那个单子给它扔掉，我加我的这个单子，对不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一扫码直接把费用交了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太绝了啊。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蓬

0: 派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捕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2: 呀忙。我算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提到新能源汽车保险费用的变化呢，在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留言。首先是微信当中，这是一群的朋友啊，玛利亚的心就说了，第一年呢是在 4S 店买的保险，花了多少呢？七千加。第二年呢是自己买的保险，多少呢？3500。在 4S 店确实价格比较高，我不知道你买的险种是不是一样。当然第一年买保险和第二年买保险确实价格会有区别，对，第一年呢你是没有任何优惠的，但是呢第二年如果说你没有出险，对吧，那你的价格呢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是呢这个拦腰斩啊，这个确实你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好不好？艾拉姆就说了，他说保险公司啊现在和滴滴啊是一个套路啊，市场自由价，想卖多少就卖多少，是这样的。他必须呢是在系数以内，我们刚刚说了嘛，他必须要是在这个系数以内。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100块钱的基准保险，我买的话55，你买的话145，你说这个差别大不大？这个差别已经很大了，一个是55折，一个呢1.45倍。还有行者无疆在问0.6至1.4调整为0.55到1.45怎么理解？刚刚我们也说了好几遍了啊。还有一位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不说买保险没事儿，他说一说买保险啊我就生气，怎么回事呢？去年他出了一个险，今年交强险直接从650飙到了950啊，就是优惠都没了。他说呢，提醒广大车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不要发生交通事故啊，就是保费涨得特别明显啊。他是2011年的一个代步车，今年已经15年了，车值呢也就是在万把块钱，现在保险多少钱呢？1700，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本来他预计今年保费呢应该是在1200左右，他说这下差远了，11年的车啊，它应该是交强险3折，没有车损，然后是一个车船使用税，加起来总共是1700块钱。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算是能接受吧。就是有没有这个横向比较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保险它的系数进行了调整，但是呢，这个调整呢，如果说你不去留意的话，可能大家感受不是很明显。因为我看到一个测算，就是打个比方，就是你的车只是日常的一个通勤，你也没有什么事故，保费据了解它会有一个小幅的下调，降幅是在多少呢？理论值

是在3%到5%，就是你今年，就我们说按照现在的自主定价的系数来算的话，那你今年买保险前提是什么呢？你的续航本来就第一个，你续航里程少啊，它跟续航里程包括你的这个车值啊都有关系，还有你是非营运的，你今年购买保险的话要比去年理论值要便宜3%到5%。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有没有朋友就是特别留意的？可能很多朋友呢，就是可能也现在也没有保单了，它都是电子保单。电子保单呢，直接这个生成之后，可能你就存到这个照片里面去了，甚至可能有些朋友都没有存，觉得我没关系啊，对，确实没关系，对，我有没有保单无所谓啊，我知道我投保的是哪家保险公司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很多朋友呢也不会太在意自己购买保险的价格。对，有朋友留意过吗？今年你买保险就是截止到目前啊，和去年相比有变化吗？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放个路花，沿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我们是说到了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商业保险自主定价的系数呢，在目前全国已经落地了。新的政策由之前的 0.6 到 1.4 扩大到了 0.55 到 1.45， 意味着什么？便宜的更便宜了，贵的更贵了啊。当然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哪位车主做过这个，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啊还没有哪位朋友就是认真的去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但是呢，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浮动不是最终的结果。为什么呢？从整个行业的改革的脉络来看，因为呢这一次调整不是第一次调整了。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新能源汽车它的自主定价的系数就进行了一次所谓的优化。因为在之前呢，新能源汽车它的区间是多少？ 0.65 到 1.35， 去年9月份调到 0.6 到 1.4， 而且呢，据了解，就按照现在的整个行业的所谓的改革思路啊，它可能会跟燃油汽车会进行一个对齐。刚刚也说到，现在燃油汽车它的自主定价系数是什么呢？ 0.5 到 1.5， 你说相差多少吧？ 0.5 到 1.5， 现在我们新能源是什么呢？最新的 0.55 到 1.45， 它还会扩大，它会参照燃油汽车。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个预期，就是以后新能源汽车保险的费用便宜的我不知道会不会还便宜啊，但是贵的肯定还要涨，因为它要最终要对齐的是燃油汽车的自主定价系数。燃油汽车是 0.5 到 1.5，现在呢新能源是 0.55 到 1.45， 它还没到燃油汽车的这个定价系数呢。所以呢，我个人理解，新能源它的保费它还有一定的上涨的空间。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大家上网去查就可以查得到。因为这个关于就新能源汽车它的定价的问题，保险公司就是各家保险公司早都有这个想法了。而且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系数啊，不是今年提的，2024年的时候多家保险公司就提了，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调啊，是不是可以调啊，但是呢截止到今年才落地，在全国啊才真正的落地，而且它是一个逐步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刚刚也说了，它还要再对齐燃油汽车的定价系数，它还有上涨的空间。

0: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包括呢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同时也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微信公众号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小梦刚刚发的信息，他说呢，如果说现在你单买交强险的话，保险公司不愿意出单啊。他现在好像买这个交强险的话，他不是不愿意出单，他说你必须要去到柜台去办吧，他反正给你就是搞一些不快活。对，我就买包交强险，我购买交强险的话呢，我最起码就是我已经符合了法定要求了。因为商业险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你没有国家强制性要求，我就认为我车又不怎么开，对不对？我一年就跑2000公里，我而且呢就是从 A 地到 B 地，我开车又很慢，我都老司机了，我就买一个交强险，符合法律要求了吧。但是呢说保险公司不愿意出单，但是呢就如果说你只买交强险保险公司不愿意出单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投诉，可以直接进行投诉。那但是呢有些保险公司呢他不是说不愿意出单，你像现在买保险的话都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给你打去找你买啊，对不对？但是呢像这个交强险可能就不是这样，好像你必须要去到柜台去办理，你看又给你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门槛，他不是说不卖他也卖，你来啊，你说我给你发一个什么收款码，我给你出一个什么强制保险的单子，不行啊，我们有要求你必须要到柜台来办理，你说这个算不算是一个门槛呢？小胖发了信息，他说呢，问题是柜台他也不卖啊，你能说一下具体是哪家保险公司吗？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这个肯定不行啊，我只买交强险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说的是非营运车辆啊。非营运车辆我只买包交强险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对吧，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嘛，他的私家车多少年了就只买的交强险，因为用车可能不是很多，对吧？你很少用车，那我买个交强险没有任何问题啊。他说呢，你看还是最低档660，他说的我从来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哎，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你买这个交强险的话直接是通过网上给你办理了直接给你出单子吗？还是说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必须到我们柜台来办，你不到柜台来办的话不可以啊？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啊？好，有朋友说了，他说呢他下个月他的电车呢就要买保险了，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在去年的话呢大概是在5000多。来，也欢迎各位啊能够来对比一下今年的保费和去年的保费有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全国新能源汽车它的自主定价的系数已经调整了。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筝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摄影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

0: 3万或者是5万公里，那你第二年的保费有可能就会发生变化。我特指新能源汽车啊，因为现在新能源汽车呢，它的这个数据啊，可能被有些第三方公司掌握，保险公司呢也会找第三方公司进行评估。那评估之后呢，第一个你的风险可能变大，第二个呢，他可能就怀疑你是不是跑网，尤其你跑得越大，他可能怀疑你是不是跑这个营运，这个都有可能。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同样的一辆车，在不同的保险公司进行评估，我说的是新能源啊，它的保险的差价就将近1000块钱。原因就是什么呢？不同的保险公司找的是第三方，对数据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不一样，所以呢，保费就不一样。好的，时间关系，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3: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力宏所唱出的《火力全开》。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5点到7点，那希望各位呢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来，我们说一下天气情况啊。那本周以来呢，白天热力十足，比较热啊。那昨天呢，迎来了35.4度的高温天气，创下近期新高。那今明两天呢，气温会持续的偏高，叠加空气的湿度较大，体感上就是会有一种闷热的感觉。
0: 而这个时候我觉得除湿功能就是派上用场了。
1: 那是有空调才行。
0: 对，这倒是真的。
1: 对
0: 对。
1: 就长时间户外工作的朋友以及运动人群，我要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补充一些电解质啊。然后呢，你光喝水的话，其实有时候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大家谨防中暑。不过呢，与全天候的炎热不同，就是现在早晚时段20出头的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
0: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今明两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所以大家如果出行的话，还是要记得随身携带一下雨具，
1: 是的，
0: 以备不时之需嘛，对不对？今晚到明天多云到晴，23到34度；明晚到后天晴到多云，21到32度。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这个过几天呢就是要高考了，对不对？那一到高考，大家就想毕业季，就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当然了，我们在走向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人生方向的同时，我们也会面临着跟我们玩得非常要好的同学去进行一个别离，对不对？既快乐也略微的带了一点伤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面对高考之后的这个去哪儿的方向，他内心当中是有规划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可能就是听父母的，对不对？
1: 也不是讲听父母的吧，就毕竟家长来讲的话，这是我孩子，我肯定会给他一些建议。
0: 当然，
1: 就是我们很多情况
0: 下还是听父母的。
1: 对，尤其是家里比较民主的一些，像我们家就是你爱去哪去哪，对，就那种
0: 不强制要求。
1: 对，
0: 所以
1: 家长问的是你能去哪？对
0: 不
1: 对？
0: 对对对。
1: 去了这个地方，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这儿？对不对？你去了，你总有个缘由哟。
0: 所以蚌埠本地的孩子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你们是建议走出去还是留下来留在身边呢？
1: 对，我们单纯的说的是建议，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啊。对，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你看这上面这个赵广超上来了一句，这不是家长决定的，这是社会决定的。这怎么能叫社会决定的呢？
0: 他就要根据考的成绩嘛。
1: 那跟社会没关系，你

0: 好的成绩，不叫以社会。那你讲那个这个毕业及失业的时代讲的，那依然会有人找到工作，对。那作为就是你的孩子，你希望他怎么样呢？其实
1: 大家可以讲一讲自己的一些想法吧，是希望吧。
0: 你并不是讲那个什么，
1: 咱也不说一定会怎么样，但是你心中的答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对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如果是我的孩子，我希望他留下来，这个环境哪里都不好混，在家还有个照应，别出去赚3000，我一个月还得再倒贴8000。
0: 嗯，
1: 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我希望他走出去大展宏图，闯出一片新天地，外面大有可为。括号我孩子在家少点竞争。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有问大家就是类似的问题，你是想要大城市的这个床还是小城市的房，对不对？就是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就是跟个人的性格其实也有关系的。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比较喜欢那种卷一点的，爱拼，他觉得自己身上哇好有劲，我身上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优点特长，我要去大城市一展宏图，然后我要发挥，我要发光发热。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在家挺好的，我从小到大我身边的朋友家人都在身边，我觉得在蚌埠本地我留下来我就觉得是最好的，我为什么要出去啊？
0: 对，
1: 而且蚌埠我天天想吃一个什么好吃的，我开个车或者是我骑一个共享单车我就到了。
0: 对，
1: 那大城市的话可能你要去一个地方要坐地铁还得坐好多站，不啦不啦之类的，上班下班这个中间的距离坐个地铁1个多小时，哎呀妈呀，不行不行，这整天这样下去的话我怕我气血不足。还有朋友说，我家一个闺女儿以后肯定是想让他留下来的，准备好房车也没有压力，但是你说也不算呀，看看孩子之后怎么发展吧。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对，我们可以尽量就是说一说自己希望的，但当然了现实到底是，
0: 只是说建议嘛，
1: 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也不知道，在你心中的答案会是怎么样的呢？反正以后如果我有孩子我就随便他。
0: 随便他，
1: 随便你想留就留，你想走就走，随便你，我没有什么建议。
0: 你看刚才阿姨
1: 不要问我建议，
0: 对，这个，
1: 我的建议是你不要建议我，建议你。这句话是不是把你给绕晕了？半天不说话了。
0: 我没插进来讲话，就我连插两句话，他两句话给我打断了，我就
1: 对不起，话有点密。
0: 然后呢，现在我就想不起来我要讲什么。
1: 说明你这句话估计也不太走心。
0: 因为什么，我是很认真的在看我们一群的朋友，他在聊天，他在聊这个话题，对，他想表达的就是，他刚才不是讲了吗，这不是家长决定的，是社会决定的，他意思就是有很多好单位进不去，对，然后就有朋友就讲考试呀，你考编呀，那比国企公平，他又讲，
1: 但是也的确
0: 考编也那个也有问题，什么这个那个，那就我想那你这样讲的话，就是一辈子就比投胎呗，对不对？那我投了一个好爹，那我就可以搞定一切，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考，没有一个好爹，我这辈子就认命，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就每次看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不错，你讲了很多的有很多的社会问题，但是你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你就不去努力了吗？对不对？那如果14亿人都是这个样子呢？那都比投胎，对不对？
1: 大家也可以说说内心的想法吧，对不对？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毕业不是找不到工作，是看不上1个月3000的工作。你啥都不会，还不想磨练，学习，3万的工作也轮不到你啊。
0: 你讲的也真的，对。还有朋友也讲了，他让你去单位里看看。农村孩子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多的是，没有家庭背景的孩子多的是，对啊，就我们单位当中也有，讲实话，那你因为就是我的条件不好，那我就不去努力了，那我等下一辈子呗，就这样的，我觉得不要这样自暴自弃，真的 有时候走出去看看。

0: 也好，对。
1: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不管你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该努力这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做的，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杨洋留言说，我建议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其实蛮好的。对，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我是因为可能是从小就是被父母送到外面去上学了，所以就是长大了之后工作了之后就其实还蛮想留在家里的。
0: 嗯，
1: 可能是因为在外面待久了就有一点想回家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从小在爸妈身边，然后他希望拥有自己的自由，
0: 对，
1: 自己的一片天，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想要走出去。对，是这个样子。我觉得
0: 当然啊，这个也有很多朋友他这样留言，他说对于现在孩子来说，他没有尝到我们父辈的所谓的福利，那他就生活在这个社会，你就没有什么抱怨，这个就是生活的现状，你就是要努力，确实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情况下你都是需要努力。而且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有很多朋友啊，他可能是在单位当中或者是在企业当中，他会认为我现在这个工作干得不顺，我自己出去单干。但是大概率是这样的，如果你现在的工作干不好，你出去一样干不好，你可相信，你自己单打独斗也更难，出去创业很难的。
1: 他如果跳槽到别的单位了呢？
0: 然后呢？你还不是？
1: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就一定要在这个单位待到老？
0: 我的意思是，他在这个岗位，无论你干什么岗位，你都要在这个岗位好好干，你得把这个事情做好了再考虑出去。但现实情况当中啊，有很多的人是现在的这个事情你交给他干，他干不好，他什么也不学，
1: 他去别的领域了呢？
0: 别的领域，然后呢，你想干投资，对，
1: 干了他比较擅长的领域，
0: 比如讲。
1: 他如果比较擅长，
0: 如果他干什么都是不上心，你放心，他干什么都干不成。对，不是换个环境就可以的，
1: 这个是关乎到自己的这个就是学习啊，或者是关乎到这个努力上进的问题了，
0: 对，
1: 心态的问题了。
0: 然后有朋友就讲，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给孩子传播的不应该是你毕业了就怎么样不好，或者说你学历贬值，我们觉得就是应该让他还是说不要停止去为自己的生活而奋斗。对，
1: 嗯，
0: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去做就好了。还有朋友说啊，必须留下来，我给上幼儿园的闺女说，以后赶远嫁，现在我就把你腿打断去。
1: 哎呀，这个有人说现在这个社会压力确实大，
0: 嗯，
1: 每年几百万的毕业生出来，就业岗位就这么多，况且还有人工智能能够替代很多东西，岗位就更少了，竞争就更大了。我是觉得留下来还是走出去，还是要看自己的选择啦。
0: 嗯，
1: 父母给建议就好，别拖后腿，能做到兜底就行。哎，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也蛮正确的。
0: 是的，
1: 他应该是一个还挺开明的人。
0: 对。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毕业季到了，蚌埠本地的孩子们，家长是建议走出去还是留下来呢？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好的，在傍晚的5:2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毕业季到了，蚌埠本地的孩子们家长是建议走出去还是留下来呢？PLC 里留言说，别说远了，就是合肥都有点远了。我二姑家我哥在合肥，老两口隔三差五坐车去合肥看小孩，见到我就说，哎，你哥要是像你一样在蚌埠就好了，下班骑个车就回家了。
1: 其实我觉得合肥可以了，这个
0: 已经很近了。
1: 对
0: 对，然后开车一个多小时其实也就到了，但是怎么说呢，那肯定不如就在家门口好咯。
1: 嗯，
0: 那个就是长辈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你看我看个孙子我还得跑那么远，你看看人家想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俺们还要坐车去看。
1: 也许就是平时要在市里边的话，几分钟的路程，
0: 对啊，
1: 或者是坐公交车打个车就到了，
0: 对对，
1: 他们还会改。

0: 觉得很近，
1: 对
0: 吧？
1: 想什么时候见就什么时候见。
0: 然后呢？
1: 可能那个长辈还会觉得说，我出去干嘛？你说这个你在家多好，这个我们还能帮你带小孩儿，然后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到，
0: 是
1: 不啦不啦之类的。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其实相互照应这一点也挺重要的，真的挺重要的。有了孩子之后，你就很明显能够感觉到，你要是接小孩的点，突然之间单位要开会怎么办？对不对？
1: 没人去接。
0: 对。
1: 就这个就是一个烦心事了。
0: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家小孩是四岁吧还是三岁的时候，
1: 你好像是忘了借吧，
0: 忘了借，我都忘记我家有小孩了正好台里面在主持那个创业大赛
1: 你看他工作多认真，把孩子这件事情都忘了，
0: 就是到一半正好是我能接电话的那个时段，一看老师给我发信息，打电话好几个，
1: 大事不妙。
0: 然后后来，哦，我一看老师，哎呦，对我们家有小孩，对，然后赶快回个电话，让我妈过去接的。对，我就把这个事儿完全忘了。
1: 所以你看，如果是那个阿姨不在这儿的话，那又该怎么办？只能说托老师多照顾一会儿。
0: 对。
1: 对吧？你也只能这个样子了。但你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也有点于心不忍，觉得是我的天哪，怎么能？让小孩这个在外面都没有回家待那么久，觉得他很可怜，
0: 对
1: 什么的。
0: 因为刚才这位朋友也讲了嘛，散县一寺的随便找，讲了那个宁找本地穷的，也不找远的富的。闺女嫁远了就跟没有一样，真的。感觉就是、
1: 你别说嫁远了，那如果是你儿子，对吧？我觉得这还是要分人的。
0: 对
1: 对，首先是分人，其次，确实如果在外地没有办法非常方便的就是经常见到面了。
0: 对，因为刚才也有一位朋友看了这位朋友留言之后，他讲嫁远了怎么搞呢，我就跟着去，也是一种选择。我认识的一个
1: 跟着去讲的，
0: 对，我认识的一个叔叔，他就是因为女儿嫁到了蚌埠，他从东北然后就举家搬迁就到蚌埠来生活了，对，女儿在哪我就在哪，对，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1: 蛮好蛮好，
0: 对吧？
1: 而且就是你看我们即便是搬到蚌埠来了，我们依然还是一个小家，
0: 对，而且
1: 一样的。
0: 而且他在蚌埠，因为他之前在东北的话，他有自己的这个事情做的，对，然后做的还不错的。到蚌埠之后啊，我跟你讲，
1: 付出蛮大的，
0: 对，付出很大了，等于就是他到蚌埠来之后呢，然后自己也找了一份工作，对，做的也还不错，
1: 这个真的是，而且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有勇气的事情。
0: 这是完完全全的表现出了对女儿的爱。
1: 对
0: 对，
1: 就还挺有勇气的吧。
0: 有朋友说，你看刚才不是都在讨论吗？什么样的工作，怎么样就业好？我刚才就说了，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你也可以经常见到，有学习好的，你认为的学霸。没有找到好工作的也有，
1: 是的，对，
0: 也有很多你当时看他学习并不好，但是人家混出了个人样，
1: 对，
0: 对不对？
1: 对，我们身边或者是我们
0: 太多了
1: 同学，我同学就有这个样子的，
0: 对，
1: 上学成绩我讲个例啊，不是所有啊，
0: 对，
1: 你看呢，真的是哇，学习成绩这么好什么，但是这个也就平平无奇，回来也就是个普通人了，
0: 对，
1: 但是吧，你看那些就有的那个学渣。我就感觉他就是他注定以后的没出息的那种人，我的妈呀，他这怎么干个生意，怎么现在干那么好，这么赚钱，巴拉巴拉之类的。
0: 东边不亮西边亮，
1: 对，
0: 也许就是专业的让他去学习，他不是那块料。
1: 他
0: 术业有专攻，对。
1: 就像我们那个听友留言说，所有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闪闪发光就挺好的。
0: 对呀。
1: 是的，然后还有朋友留言说，毕业第一份工作干不了三个月的，大概率这孩子干不了大事。现在很多孩子不愿意沉淀学习，就想当老板。
0: 我刚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在单位里面也好，在企业里面也好，啊，受点气，受点委屈了，我不干了。对，我马上出去，我当老板去。
1: 都总觉得说好像自己干一个生意就稳赚不赔一样的。
0: 这个事情我是干不下去了，对，我这个也不想干，那个也不想干。我有一个朋友玩得非常不错，就像是这位朋友说的一样，他也干我们这一行，曾经毕业的时候讲实话一直到现在总共有十几个工作，

0: 对，
1: 十几个
0: 我这是第二个单位啊，就一直这个第二个单位已经十五年了。
1: 你别说，他涉足的领域还挺多。
0: 对，然后我第二个单位干了十五年，他至少换了十五份工作都。就是到每一个单位基本上无限的就是在试用期。
1: 嗯。
0: 到了第一个，然后他会感觉下一个更好，然后到下一个去了。
1: 哦，就不定性。
0: 对，然后到下一个之后，然后感觉下一个更好，就一直这样换，一直这样换，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单位里面上班的话，我们经常会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嘛。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他会正式的签约呀，留下来了。
1: 嗯。
0: 干不到半年又走了。
1: 嗯，你看看还是不定性。
0: 对，所以就是习惯了之后啊，你知道吗，尤其是你的简历里面，如果你的简历里面你不能填太多单位了，
1: 很花，
0: 你不能填这么多了，
1: 简历很花。
0: 对。你要是我要是那个 HR 一看，哎呦我的天哪，他年纪不大，十几个工作了，我会怎么想？
1: 就肯定会觉得说，估计在我们这儿也干不长。
0: 你别管他，就是干的好还是不好。
1: 嗯，
0: 至少给我的感觉
1: 不
0: 踏实。
1: 对，不踏实，
0: 不踏实的
1: 这个样子。还有一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属于什么样子哈，他就属于那种现在其实还挺看不上这个两三千三四千工作的。然后当然了，他也已经结婚了。对，然后老公混的也是还不错了。不过呢，我想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啊，人真的不能够太少年得志。他会让你对未来的一些这个规划呀，包括对钱的敬畏啊，内心是会有一点偏差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他做生意啊干嘛干嘛的就赚到了很多钱。对，在那个时期，在那个时期的我可能也会觉得他挣到了很多钱，所以他在不干了嘛，这个更新换代，因为这个时代的变化，更新换代，他有一些生意他就没有再做啦，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现在他就是属于那种看不上就是三千多四千多工作，就即便他在家里面待着宅着，他都不会要说，哎呀，我去工作一下吧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少年得志这件事情并不一定就是一件好事。
0: 对
1: 对。
0: 哎，还有一个啊，就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羡慕我爸，要是那谁谁董事长就好了。对，真是把这么一大摊子。
1: 二代吗？
0: 对。我们不是讲这种，就是什么家里有几套房这种，这个当然你去躺平就可以了。对，你只要不作，这辈子大概率你还是过得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们家是家族性企业，对，员工有好几百号人，好几千号人，好几万号人这样的，你会幻想，如果我爸是哪个哪个董事长就好了。OK， 现在就让你去接这个位子，你接不下来。
1: 对。
0: 不是在那个地方站着发号施令就可以的。
1: 对，当然，当然，当然，
0: 你得很多东西。我跟你讲，如果我的老板是这样一个人的话，什么都不懂的话，下面人都看不起你的。对，
1: 对啊，
0: 他会把你当什么都不懂的人，你很多东西你就看不到，很快你这个就干不下去了。
1: 所以很多像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这个家族里面的孩子都是从基层做起的。
0: 对。你不去学吗？
1: 一点看着这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是的，
1: 否则的话你坐在其位你也谋不了其职。
0: 是的呀，你不然你能干嘛呢？
1: 干不了，人家骗你估计
0: 一骗一个准，
1: 一骗一个
0: 准。还会出去跟人家讲，哎，你可知道我们这个老板他爸现在不干了，让他干了。我的妈的，他什么都不懂。对，真是这样的。
1: 有朋友说，我觉得在蚌埠上班挺好的，家人在这边，朋友在这边，根也在这边。对，就所以有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的，他家人就是希望他到那个新加坡去生活嘛，他就不愿意，他就一定要留在蚌埠，因为他说他觉得蚌埠这么多好吃的，然后我的朋友也在这里，
0: 对，
1: 我这个就有不想去。就觉得就像这位听友留言说的一样，他说我觉得根在这儿，我就不愿意走。还有说我同学干一个月辞职，我心里还笑话他，结果我干一年也辞职走了。怎么回事？你们那个什么公司，你们那个怎么搞的？不是人干的活，可是的。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毕业季到了，蚌埠本地的孩子们，家长是建议走出去呢，还是留下来呢？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桦和李宗盛共同唱出的一首歌《你走你的路》。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特别有意思，刚刚我在那个微博当中看到了一个这个热搜，看起来不体面的工作能有多挣钱？哎，他列了九张图，还蛮搞笑的。有一个是收那个就是易拉罐废品的，说30多度的天气我还在外面干活，大家不用心疼我，因为今天我挣了8600。还有图说你们也不用担心我，今天收麦子有个8-9万吧。
1: 8-9万啊。
0: 还有人说我天天产牛粪，你们也不用心疼我，因为一头牛2万多。
1: 真是。哎，我们有一个那个同事，她老公是内蒙的。
0: 啊。
1: 然后呢家里养了1000多只羊。
0: 哦，很有意思啊，我感觉。
1: 哦，
0: 还蛮有钱的。
1: 你给他算一下钱得。我的意思就是你算一下钱。
0: 然后那个就是和那个图片当中还有说跟着我老公到处装门，虽然累，不过今天工钱1000多，有的时候多了一天1600也有，主要不用费脑子，我就喜欢不动脑子的工作。
1: 哎，还有朋友说哎呦今天晒死了。这也是收那个废品。
0: 对。
1: 但是也不用心疼我，因为啊今天发了4车火，赚了12000。
0: 你看看。
1: 还有朋友说这干嘛的
0: 啊，忙死了，几百个砖头大热天的数了快2个小时才赚9000多块。
1: 还有说你看啊，西瓜说瓜地真的好晒啊好热啊，但是也不用心疼我，因为1车瓜2万多。还有啊，这个每天早上去洗菜，干15个小时每天。当然了，你们也不用心疼我，因为我一天能卖13000。最后一个，就是
0: 市场应该水泥啊，
1: 水泥。
0: 对，说今天晒死了，
1: 哎呦，今天晒死了，大家不用心疼我，今天赚了28000。
0: 说看起来可能不太体面的工作，但是能有多赚钱，对不对？就很赚钱。
1: 来，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小孩啊，这个如果是蚌埠本地的孩子，家长建议他毕业之后是走出去还是留下来呢？有没有说走出去，带孩子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老外都想到中国旅游，咱中国人不去领略一下岂不是很可惜啊？不是这个走出去3到5天啊，不是旅游啊。对，我们讲的是就业。
0: 然后那个我们听友留言说鼓励孩子走出去看看世界，混不好再回来也不迟。
1: 是的，
0: 他说不要把青春放在一个地方，你给他安排好的，他也许一辈子就定格了，还是多出去试试，带着希望生活，蛮好的。
1: 是，
0: 真的蛮好的。我觉得就是大不了呗，大不了混不好再回来，就说又能怎么样，人生主打一个体验。
1: 还有朋友说啊，我就是出去了，但是想回回不去了，说这个南京读了4年，无锡待了有8年了，说疫情的时候姥姥去世都没有机会回去。
0: 你这个特殊情况。
1: 对，这个
0: 对也是遇到了那个时期。有人说不是说经济下行吗，怎么这些网友一个比一个能挣钱。
1: 你要讲经济下行的话，就是每年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带着父母出去玩。
0: 对。有人说我有一个熟人，他家孩子今年高考，说是考试结束了要去彩云之南。

0: 旅游，
1: 嗯，
0: 彩云之南。好的，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不，这个小样的护肤品吧。一个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送你两个20毫升的，然后小样的护肤品吧。一个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送你两个20毫升的，然后再送你两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是30毫升的，然后5个产品加在一起的价格是299块钱，是不是非常的合适呢？就很多的女孩子她比较喜欢用气垫的原因，是因为用起来很方便，然后呢如果带出门装在包包里面随时的补涂的话也很方便。关键问题是这个 YSL 的粉气垫其实它在专柜的价格不便宜呢，也要400-500呢，但是现在我们5样加在一起的这个价格才299块钱。不过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是限量40套，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就是关注一下蚌埠广播，发送2就会跳出相关的文字和链接了。你们可以点到那个主页当中去看一下，有两个色号，一个 B10 一个 B20， 就是一个是白一点的，一个是自然的那个颜色，就是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色去选择一下吧。提醒一下，下单之前你可以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再减掉30块钱就是269，你就可以拿到5个产品。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汪苏泷所唱出的《忽而惊吓》。我们的听友沉默是金留言说，我家女儿2023年大学毕业过以后，作为我们当父母的肯定想叫她留在蚌埠，她不愿意，她说想去外面闯一闯，本来想去到上海的，我说你在上海压力大，想扎下根来也很难，我就劝她，最后选择去了南京，还不错，工作也快3年了，在那里挺稳定的，而且离蚌埠也不算远，挺好。
1: 嗯，
0: 对，挺好挺好。
1: 不是说吗，安徽省省会在哪里？南京。
0: 哎，你女儿在南京是什么工作啊？这个就题外话问一嘴。
1: 好冒昧。
0: 好冒昧是吗？也没有好冒昧嘛，就问一下工作有什么呢。
1: 嗯，
0: 对不对？
1: 哎，人家要
0: 好冒昧。我有被你笑的，真的是。
1: 想都没有想到你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你问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
0: 没有啦。他在如果他说他在其他城市，我就不问了。
1: 如果你问我呢？
0: 问你什么？
1: 你
0: 什
1: 么工
0: 作？
1: 用嘴说话的这样的。嗯、
0: 哦，是会计。嗯，其实会计也不错。
1: 嗯。
0: 这女孩子好像就好，就是在可能我们的长辈心目当中，就是当会计还挺好的，又稳定，然后你就哪怕她以后退休了之后，她去给人家就是公司去做做账啊，什么东西的，
1: 对对对，
0: 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2: 医生，
5: 医生，
6: 医生，医生，
7: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8: 娜娜，你母乳喂养期间有没有遇到过乳房硬块、胀痛、堵奶的情况？
9: 太常见了，每次一堵奶，整个人都慌。家里老人总说使劲揉开就行，我真怕越揉越严重，真不知道正确做法是什么。
1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母乳喂养妈妈经常遇到的问题，堵奶和乳房胀痛，在家该怎么处理，什么情况必须就医。今天呢，就为大家讲清楚。先说说居家时的处理方法，很多老一辈会建议使劲揉，揉开了就好了，这其实是最大的误区。暴力按揉会损伤乳腺组织，加剧水肿，甚至引发乳腺脓肿。正确的做法只需记住六个字：冷敷、轻喂、轻压。第一，喂奶前可以温敷几分钟，帮助乳汁流出，但喂奶后和喂奶间隙务必冷敷，用冷藏的卷心菜叶或冷毛巾敷在硬块处，每次15到20分钟，能够有效缓解水肿与疼痛。第二，让宝宝的下巴对准硬块方向吸吮，比如硬块在乳房的外侧，就采用橄榄球抱姿，宝宝的下巴可是最有力的天然通乳师。第三，喂奶时用手指从硬块的外侧向乳头方向轻轻按压，像挤牙膏般温柔施力，而非暴力推揉。此外，居家期间要保证休息，但切勿完全停止哺乳，突然拉长喂奶间隔反而会加重堵奶。若妈妈发烧但体温低于38.5度，精神状态尚可，可以继续哺乳。哺乳本身不会伤害宝宝，反而有助于疏通乳腺。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我给大家三个明确的信号，出现任何一个都别犹豫。第一，自行处理24到48小时后，硬块并没有消退，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疼。第二，出现类似流感的全身症状，高烧超过38.5度，打冷战，全身肌肉酸痛，这可能意味着已从单纯堵奶发展为乳腺炎。第三，乳房皮肤出现明显的红色条纹，或摸到表面光滑有波动感的肿块，这高度提示乳腺脓肿已经形成，需要医生穿刺引流，单靠自行按揉无法解决。最后特别提醒各位妈妈，堵奶时千万不要蛮力按揉，也不要停止哺乳，就医时应挂乳腺外科而非妇产科，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影响哺乳的药物，并配合正确排奶，绝大多数乳腺炎无需停止哺乳。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在傍晚的6:12，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依然和各位共同度过哈，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毕业季到了，蚌埠本地的孩子们，家长建议是走出去还是留下来呢？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就是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不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刚刚发的那个微博的热搜，说看似不体面的工作，实际非常的挣钱吗？我们听友说，你听网上吹，某音上年入百万都是穷人，现实里一个月能有5000，就有7-8亿人不如你了。
1: 说的是实话。
0: 对。
1: 因为那个都讲某音嘛。它是人均1亿，
0: 就怎么说呢，就是真的大家不要过分的相信一些网上看到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那都是打造出来的一种人设，或者是怎么样。对，我觉得咱还是应该要回归现实，理性一点去看待这些东西。
1: 对，
0: 就所以很多人就说少看点抖音吧，什么你价值观都扭曲了，又不啦不啦之类的。我们其他听友留言说，出国留学也不是坏事，开开眼界，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孩子的。
1: 对，你要有这个资金的话，对吧？然后有这个条件，我觉得是可以尝试尝试的。你像这个，
0: 觉得每个人的这个路啊都不一样，对不对？他可能他也比较适合这条路。
1: 对，
0: 有的人他可能他也不太适合这种。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听友说的，只要你在你自己擅长的领域闪闪发光就好嘛。
1: 对。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

0: 文吧，就是抬头挺胸，这个是不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呀，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个姿势可能让很多人有一些意外，因为我们从小认为正确的坐姿其实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科学。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胸椎在生理上是向后凸的，如果过分挺胸则会减少正常的生理曲度。那么难道坐姿也有标准的答案吗？
1: 那当然是有标准答案了。这个有500位专家，他就选出来了一个正确的，就是比较符合人体生理结构标准的这样一个坐姿，而且呢有且只有一种。
0: 那对于如何调整健康的坐姿，其实它是有4个步骤的，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1: 嗯，
0: 第一步，先找到你的坐骨，摸一下屁股，找到2个硬硬的骨头，这就是我们的坐骨结节。
1: 嗯，
0: 是坐位时主要受力的地方，可以把重力向下传递。
1: 第二步呢，就是确定啊，这个髋膝关节位置，膝关节和髋关节应该成90度的
0: 直角哦，
1: 直角。
0: 对，
1: 哎，这个双脚要平放于地面。
0: 我现在正在
1: 我讲一步你来做一步，
0: 一步一步的，嗯，这样
1: 体会一下。对，第三步就是保持脊柱的曲线啊，记住，就是我等下给你看个图，它里面有一个人体脊柱的4个趋向的一个方向。
0: 它那个图是怎么样的哈？就是
1: 腰部的这个是
0: 腰椎处于前凸状态，
1: 对，
0: 然后胸椎呈轻微后凸，
1: 对，
0: 骨盆、头部和肩部在一条直线上，下巴适度的
1: 回收。嗯，
0: 我们要按照这个姿势。嗯，然后第四步呢？
1: 第四步就是检查是否在一条垂线理想状态下，双耳应该对准肩膀，然后双肩下沉，保持头部。
0: 我都没办法听到下沉这个词了。
1: 下沉，
0: 你可知道怎么搞的？
1: 啊，
0: 就我们去锻炼的时候啊，
1: 嗯，
0: 就是教练经常跟你讲的一个词，
1: 下沉。
0: 沉肩。
1: 嗯。
0: 怎么搞得现在上厕所有的时候都记住那话，沉肩。
1: 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有助于啊消除双肩的这个紧绷感，
0: 对，
1: 啊缓解久坐带来的这个肩酸背痛。但是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坐姿会这个样子，就屁股翘起来撅起来的那种，
1: 对，
0: 然后这样坐在这个座位上这个样子，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不正确的坐姿，大家一定要这个适时的调整一下哈。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伏案工作时间比较久，嗯，你确实是能够感受到，哎，怎么坐着也这么累呢？
1: 是，
0: 那么你的这个坐姿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1: 嗯，
0: 我们在此也是要建议大家，如果是这个坐一个小时了，你真的要站起来活动活动。
1: 我们还有那个就是有些手表智能手环它都会提示你，就是时间太长了，
0: 对，
1: 然后得活动活动。
0: 对，你知道吗，特别是我每次戴这个运动手表在做节目的时候，嗯，它就会震。我说，哎，我在想谁发信息啊，还是
1: 公司已到账
0: 不是，一看你该站起来活动活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在心想，我怎么站起来活动活动，我在主持节目那个

0: 前天的时候我们不是跟大家就是讲到了一个话题，说六一儿童节嘛，
1: 嗯，
0: 然后就也让各位一起来回顾了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六一儿童节。那我们有说到过出去表演节目啊，对不对之类的。那么湖北襄阳有一个幼儿园，他在六一文艺汇演的时候，舞台上一个小男孩困到睁不开眼，好几次险些摔倒了都，然后他妈妈以为这个是剧情需要吧，
1: 剧情要演睡罗汉吗？
0: 后来才发现他是真的困了。
1: 对，他是因为怎么回事呢，就是妈妈就是因为他下午就是要表演嘛，对吧，就是小朋友呢他就错过了午睡，所以呢到舞台上就是表演的时候正好是困了
0: 打盹
1: 了，
0: 是没办法，幼儿园的小孩他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的这个自律性。
1: 我管你什么严肃呢，我该睡就睡，
0: 我困就是困呀。但是我。

0: 也真的是还蛮可爱的。
1: 嗯，
0: 人生能有多少年能够这样随心所欲啊？
1: 哎，这个状态是非常放松的，真是。

0: 呀，还有一个新闻，也是跟一个小孩有关系的。
1: 嗯，
0: 哎呀，我想说这个熊孩子真的要命。山东德州是发生在这里的事情。
1: 对，
0: 有一名男童，他进店售卖金条，还谎称自己已经满18岁了。售卖金条，所以是多少克的金条？
1: 哎，
0: 你们知道吗？
1: 20克。
0: 20克的纯黄金金条哦。
1: 嗯，
0: 那我们预估一下多少钱来着？
1: 20克的话，现在你要是回收价格的话，应该是在那个没20克，你就乘1000就差不多了，900多块钱嘛，一克。
0: 那不少钱呢。
1: 18000，你按900算，你都18000了。
0: 但是你们知道吗？然后他就跑到一个店里面去卖这个金条嘛。
1: 嗯。
0: 后因为他之前已经接连跑了好几家店铺了，没人肯收。
1: 是。
0: 这个男童他最后100块钱卖了20克纯黄金金条。
1: 嗯。
0: 店主担心孩子辗转别处会把金条弄丢，便出价100元暂时收下，随后立刻报警，还发布视频寻找孩子的家长。嗯，当事人说目前家长已经成功找到了，男童此前报的是假名字，金条也已经物归原主。看看他遇到了良心人。
1: 我觉得他
0: 回去还不会死命的拖一顿，
1: 他还知道用假名字，我听上去感觉还怪吓人了。他知道用假名字还谎称自己已经18岁。
0: 你别小看现在孩子，
1: 对，还谎称自己已经年满18。
0: 他们真的是这个，
1: 你不能老是带着以前的那种眼光看孩子，你要与时俱进。
0: 他们接触的东西包括一些反侦探能力，其实是有的。
1: 反侦查能力。
0: 对，
1: 嗯，
0: 比以前的，比我们小时候
1: 聪明多了。嗯。
0: 真是
1: 啊，因为他看得多。对。
0: 不过真的，他好在遇到了一个这位就是良心店主，对吧？随后立刻报警发视频去找孩子的家长。你说这个要被一些这个别有用心的人，嘿，他就直接给收走了，那损失大了。
1: 我在想，
0: 对不对，
1: 就是他家长会护他吗？
0: 肯定会护他的。那还要问吗？
1: 但是还
0: 要你个护，
1: 我不护，我检讨，你个为什么？
0: 嗯，你检讨，
1: 你怎么能让这个黄金让他拿到呢？
0: 也不少呢。
1: 对呀，
0: 对。
1: 我估计呢，就是他家长现在就已经购置了一个保险柜。对。保险柜平时里边藏一些私房钱也是可以的。
0: 家长肯定心想了，真的是假贼难防。嗯，
1: 对。
0: 防不胜防。你看，就有朋友说了吧，这回家之后，皮带上得沾碘伏，边打边消毒。
1: 听上去很专业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抬头挺胸啊什么的，就现在有很多东西被证实，就是我们之前会讲睡什么样的床对我们的脊柱好。
0: 硬床。
1: 硬板床，但其实这是一个
0: 误区。
1: 对，是一个悖论啊，就是你的就是脊柱它是有那个，就是刚刚孟竹给大家形容的一个，你的腰部这个是往前凸的，你的胸椎是往后的，然后你的颈椎也是那个，就是都是有曲线的。
0: 吕哥一讲这个话，我就不自觉的开始做这个动作，来调整自己的坐姿。
1: 对，它都有那个曲度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做的是核磁共振呢，或者是 X 光呀。啊，也就是你们经常讲的 DR 哈，
0: 嗯，
1: 你做这个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显示，哎，你的叫生理曲度，
0: 嗯，
1: 蜕变，
0: 嗯，
1: 这就是老化的，对这个征兆现象，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像我的话，我的生理曲度都已经全直了，都，而且颈椎还反弓，
0: 对你很严重了是吗？
1: 对。

0: 就是
1: 那该怎么样去尽量的就是
0: 我们出现很多问题的时候，它只能够保持现状，不会
1: 能让我们就稍微的调整一下，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
0: 胸椎啊
1: 结构回到一个正常的这个水平。回到一个正常，他应该待的位置。
0: 我倒不期待他能够回到正常的水平，因为这个怎么说，冰冻非一日之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他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造成了他现在这样，所以你想让他回到以前那个样子，几乎不太可能。你只能讲维持现状，然后呢，让他对你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会不会就是饭后？也别说饭后了，就是有时间吧，靠墙站，就你的头肩腰臀腿脚后跟尽量的都跟墙保持一个这个平行的状态，你们会这个样子吗？我偶尔会，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就是预防驼背，就尽量的，就是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话，会不会就驼背会好一点？
0: 我觉得
1: 因为就心里会有一个这个，就觉得
0: 暗示，总感觉就是哎，
1: 实验久了有点暗示。
0: 对，你还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广告上面会有那个
1: 贝
0: 贝
1: 佳，
0: 这贝贝佳是
1: 现在还有卖的呢，
0: 是违反你的那个生理曲度的。
1: 但人家卖的还火，
0: 对，是火呀，就感觉昂首挺胸，
1: 三百多块钱，
0: 昂首挺胸是挺好看的，对，但是它会让你那个曲度变直，对，胸椎。
1: 我不要过度这样。
0: 对对，你不要过度，差不多就可以。
1: 有人说，不会，小的时候罚站罚够了，
0: 罚够了。哎，小时候罚站你们会好好站吗？反正我是不会的。
1: 不会吧，不会好好站。
0: 对，肯定不会好好站的。然后还要跟那个下面的同学还要跟他们做鬼脸什么的，这才是我，对。
1: 而且有可能老师会说你到那个门后面站，或者是你到那个这个教室外面站。
0: 对，但
1: 老师看不到的情况下你还有必要站这么笔直吗？
0: 不是，他会让我到门后站，但是我慢慢挪就出来了。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伸个头，然后突然之间哈哈，
1: 是谁
0: 送你来到我身边？
1: 嘿，我身边。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0: 好的，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哎，李彪，你用保温杯吗？
1: 极少用，
0: 但是也有用过，对不对？
1: 用过，对。
0: 那你知道什么样的保温杯是不能用的吗？
1: 还真不知道。
0: 就是保温杯它大多是不锈钢材质嘛，
1: 什么304呀，对吧？
0: 然后有三个代号很常见
1: 啊，
0: 分别是201、
1: 304，
0: 就你刚刚说304、还有316。那保温杯什么样的保温杯不能用？保温杯建议选用304、316不锈钢材料。选购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看底部是否有304和316的钢印标志。说实话啊，如果就是我平时啊真的没有关注过说什么样的保温杯不能用。就你们有没有看自己的那个保温杯它的底部有没有304、316的标志啊？
1: 我会看。
0: 哦，你看过？
1: 对，你包括我们。
0: 我从来都没看过，真的。
1: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杯子不要买特别便宜的。玻璃的话我觉得是你觉得怎么便宜怎么来我觉得都可以，但是这个不锈钢这个不要用特别便宜的。
0: 其实我真的不建议大家用保温杯去什么保温杯里泡枸杞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它真的很破坏这个枸杞以及其他的食材的里面的成分。
1: 还有一个
0: 很也不要泡茶。
1: 有人会拿那个就是去装一些银耳莲子，有一些朋友也会放在那个就是喝的嘛，梨汤呀什么的也会放在那个保温杯里面。其实我跟你讲，你会发现它容易变质，容易变馊。
0: 它长时间的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当中，非常的破坏食材本身的营养价值。
1: 对，
0: 就是我们知道，就可能我们在网上，你们有没有买过那个银耳？然后它就是专门配备的，叫做这个焖烧杯。其实它就是保温杯的那个材质了，不锈钢了。对，但是呢，你焖烧之后，你要立刻的，就是把它倒出来，或者是把杯盖给打开，你不要长时间的去捂它。知道吗？不要长时间的去捂它，真的很不好。我们听友留言说，吕彪刚才讲的在上学时候的表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立马就浮现出了我上学的时候。我上小学的时候表现还挺好，但是上了初中过以后啊，那就在我们班级里面成了活宝了。现在想起来又感觉到好笑，又感觉到挺幼稚的。
1: 是呀、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会发现啊，
0: 比较调皮一点，
1: 我会有一些遗憾。虽然我都比较调皮了，就是感觉小学的时候
0: 还没皮够，
1: 就有些事情
0: 还可以再皮一点。
1: 是的，对，还是有所收敛了。
0: 但是老师已经受不了了。我们上学的时候，班级里面肯定会有那么一个两个特别调皮的孩子。一定会有的，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所谓他是差生，对吧？
1: 对，
0: 调皮捣蛋。真的是不能跟这样的小孩在一起玩不啦啦之类的。好，我们现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好物呢，是来自于外小的粉气垫正装哦。不过呢，只要买了我们的粉气垫，就会加送大家四件大牌小样，分别是海蓝之谜的防晒乳两个20毫升的，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两个30毫升的。这四个呢都是小样，但是其实算是中样了。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是出差旅行，你带上这么一套完全足够了，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搞定，而且它小小的也比较携带方便嘛。然后 YSL 的粉气垫就非常的适合那种想要打造水光感妆效的姐妹们，而且如果你是干皮混干皮总卡粉，那这个气垫真的很好用，很好用，而且它的颜值又很高。我觉得女孩子应该很多都会为颜值买单吧。
1: 对，
0: 虽然如此，但是它的确产品也是好用的。不过在此要提醒一下大家，限量40套，5样加在一起的价格是299块钱，卖完就没有了。
1: 更便宜的方式呢，就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
0: 对，
1: 到手价格就是269。我们也是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力扬所唱出的《礼物》。时间是傍晚的6:53，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你站在我这边。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情。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

0: 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23，我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就在今天上午的10点多的时候呢，赵先生呢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啊，说你看路政人员在路上查黑车啊，我不知道查的是黑车还是无证的网约车，然后呢查到一辆长安新能源皖 CF5613某号啊，我不知道这是在什么地点啊。然后呢赵先生呢还发了一条提醒，说呢最近逮的严，兼职的就别出来了。还有朋友在问什么叫兼职，我不知道各位怎么去理解兼职这个词啊。其实他说的就是无证的网约车，对吧，可能是人没有证，可能是车没有证，也有可能是车和人都没有证。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啊，对于我们营运车辆来说，是不是最近查的特别严啊，针对无证的网约车。前期呢我们也和路政啊这个也沟通过啊，那据了解呢现在呢他们也在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辅助他们的一些执法的行动，比如说可能会有黑名单，可能是有一些这个相应的报警的系统。虽然说像无证经营网约车，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就是黑车，对吧，你无证经营网约车，虽然说网约车平台很有可能会给你派单，上个月的时候嘛不还有这个一些什么招聘信息嘛，招聘兼职驾驶员，日薪200，工资日结要求是什么呢，对驾龄有要求，对车辆的年限有要求啊。其实说白了就是在招聘叫黑车的小白啊，很多这个市民朋友呢对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的，说实话，那作为职业驾驶员，作为行业的从业人员，知道什么叫从业资格证，知道呢什么叫营运证，但是呢对于很多小白来说呢，或者说呢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好，我只要注册登记了，对吧，手机也给我注册啊，手机这个平台也给我注册啊，对吧，他也给我派单啊，那我怎么叫黑车呢，我不叫黑车啊，这是我是属于滴滴公司的兼职人员。各位理解错了，各地都有网约车经营管理办法，都要求像网约车的从业人员必须要取得从业资格证，车辆呢要取得营运证，还有呢你要购买相应的一些保险。那对于很多这个小白来说，说你我没有问题啊，对不对，我车辆有保险啊，保险公司如果较真的话，保险是拒赔的，对吧，好，你注册登记了，你成为滴滴的兼职司机了，但是你的人呢没有证，你的车呢没有证，好，滴滴也给你派单啊，某滴也给你派单，好，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作为保险公司要是较真的话，你是擅自改变车辆的性质，车辆是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对不对，就是我们俗称的叫私家车，你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呢，你当时注册登记你的行驶证就是非营运车辆，但是呢你当作营运车辆用，然后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作为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赔偿的，大家去看一下保险公司的它的这个商业险的相关的一些拒赔条款，很多情况都是拒赔的，其中呢就包括了擅自改变车辆性质。当然呢有些朋友呢可能是不知情啊，被忽悠了， 当然呢，有些这个驾驶员呢是明知故犯了。当然，在利益的面前，有些时候风险会被忽视。其实呢，针对黑车，这个处罚的力度还是很严的。我不是说这个执法的力度，什么情况啊？但是呢，只要被查处之后，处罚的力度还是很严的。起步现在是5000块吧，对吧？起步罚款5000块，而且呢是两头罚，一头罚驾驶员啊，罚这个车主，罚驾驶员；另外一方面呢，还会罚这个派单的公司啊。但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绝对的利益面前，有些时候风险就被忽视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同感啊？最近的时间，我市的这个交通执法啊，这个在路上查车查的还是很严的。今天上午你看10点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在哪个路段啊，就碰到交通执法人员在对一辆嫌疑车辆呢，在进行盘问和检查。刚刚也说到了，现在呢，执法人员除了正常的上路执法以外啊，就正常的这个巡查以外，包括呢像重点区域的一个巡查，像高铁站啊、火车站啊、汽车站啊，对吧？会有一个重点巡查，当然它还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路查，包括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对吧？好好的过来几辆车都不拦，为什么就拦你的车？对不对？为什么就拦你的车？那作为执法人员，怎么知道你就涉嫌非法营运，涉嫌无证经营？原因很简单，现在执法人员或者执法队伍也有相应的一些技术手段来进行甄别的工作。好，各位有同感吗？您感觉到最近的时间，这个交通执法针对无证车辆的执法的力度开始加强了吗？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首先，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入到我们红绿灯方向盘的微信群。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呢，在近期我是针对这个无证网约车啊，这个查处的力度呢还是很严的。我看到微信当中呢也有朋友有一些疑问啊，孔先生就在问啊，说这个网约车一般不都是平台审核通过就可以了吗？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就是平台不讲究的地方了啊。它确实审核通过了，但是呢不代表你可以上路营运，你只能说呢你确实已经审核通过了它的这个网络端口啊，它可以给你进行派单，但是你不能营运啊。你要是营运的话呢，你就是无证经营啊，就是黑车啊，说白了。包括呢，这位朋友还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不能约束一下平台，不要派单啊？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得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有一位叫

橙子的听友啊，他是我们微信群当中的一位朋友，说呢，在昨天的时候呢，他是把车停在了这个智慧停车泊位啊。他说呢，就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啊，就停了几分钟，买了一个东西，是买了一个早餐还是买了什么东西啊？就把车开走了，驶离了停车泊位。但是呢，他后来发现他的停车时间呢，竟然被记录为42分钟。大家知道这个智慧泊车呢，它免费的时长呢是30分钟，对吧？你只要呢停车是在30分钟以内的，是不产生任何费用的。但是呢，过了30分钟之后，哪怕是31分钟，都要产生3块钱的停车费。所以呢，按照这位车友的说法，说你看我这一单本来是免的，对吧？我就停了几分钟，我就驶离了现场，离开了停车泊位。但是你后台记录，我这边呢是停车41分钟啊。就导致本来可以享受免费的，却交了3块钱的停车费。我不知道各位啊，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夏先生发信息过来呢，说这个如果要是被查到的话呢，大部分只罚驾驶员。是这样的，这个事情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曾经采访了我是这个交通执法部门，当时呢还给我们发了一个清单过来，是 Excel 表格，具体罚了多少车，具体罚的哪辆车，因为哪辆车又罚的这个网约车平台，在 Excel 表格里面写的是清清楚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如果被查到的话呢，只罚司机不罚公司，跟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呢不大一样。当时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交通执法部门表述非常明确，现在呢只要查到驾驶员肯定就要罚公司，对吧？这两头罚嘛，你作为公司你为什么要给无证的车辆派单啊，对不对？你公司有没有责任啊？你也违反了网约车经营管理条例啊，有法可依的，不是无法可依的，这是有法可依的，有具体法条的啊。好了，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对，大部分都是发3000。现在政府这个处罚力度比以前少了，以前是5000到10000，现在都是3000。你罚太多了，扛不住呀。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6: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看，怎么下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6: 听见成长。
8: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9: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6: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22，我是楼磊。刚刚我们是说到啊，我们的一位车友啊叫橙子，他是把车呢停在这个智慧泊位啊，按照他的说法呢，说只是停了几分钟的时间，而且呢就买了一个东西，但是呢却被后台记录停了42分钟，缴费3元。橙子呢还是比较细心的，对吧？他能够这个及时发现。说实话呢，我不知道这个大家都是怎么去缴这个智慧停车费的。像我个人习惯呢，就是攒一段时间，攒个20-30，然后呢缴一把，攒个20-30，然后呢缴一下。我不可能说每一次我都去扫码，我都把那个单子拿过来放在车里边就可以了。对，他这边呢也有小程序，也有 APP， 也很方便，直接呢点击就可以进行缴纳。但是呢像我这种情况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对吧？超时的问题，因为你连看都不看，你连扫码都不扫码，对吧？都是过去了个把月的时间了，你说你能记住哪个单子跟哪个单子吗？你能记住哪一单停了多长时间吗？橙子呢是比较细心，他也是缴费的时候发现的啊。缴费的时候呢发现的这个，在昨天的时候他的这个上一单啊计时有问题。

0: 但说实话，你这个如果要是个把月缴一次的话，说实话你很难发现这样的问题。心中有安全，
1: 这种事我也遇到过了，我也给他打电话，第二天就给他取消掉了。所以说有一个停车提早查清，不要拖欠，时间长了你自己都搞不清了。
0: 来，这位叫做心中有安全的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他也遇到过，他觉得怎么能够这个及时发现呢？那就是一笔一笔的交啊。包括呢，文明市民也发信息，他说呢，他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怎么办呢？直接打电话就把这个订单呢给他取消。他说他也纳闷，这个为什么错的都是多算时间，没有少算时间的呢？这个计费到底是如何计费的呢？大家知道这个智慧泊车啊，它是在这个车位中间的位置，它是有一个地磁，它怎么去计时呢？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我们的车辆进入到车位之后，这个时候呢计时就已经开始了。然后呢，收费员对吧，他有日常的一个巡查，他这边的这个有一个就是端口，你只要车辆进入到车位，然后他手中的一个端口呢，他就会有一个提示啊，提示比如说17号车位现在呢已经有车辆进入了。好，这个时候收费员到你车跟前给你拍一张照片，就把你的车辆信息和这个车位进行了关联。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就是他怎么去计时，怎么去计费的问题。先是你进入到车位，然后呢触发了地磁，地磁给收费人员一个信号，收费人员呢就来到车的面前，把你的车辆信息进行拍照取证，然后呢同时也关联上这个车位信息。好，你离开的时候呢停了多长时间，产生了多少费用，就会自动生成了，就这么简单。所以文明市民就在纳闷，他说为什么都是多算时间，没有少算时间的呢？他说呢，你看他这个42分钟啊还算少的，他甚至还遇到过什么情况呢？多算了三个多小时啊，我的天哪，多算了三个多小时啊，本来可能就是不产生费用的，但是呢多算了三个多小时，产生多少费用？起码是5块钱吧，对吧？第一个小时3块，然后呢往后每小时产生1元的费用啊。来，我们继续来听车友给我们发来的语音啊。
1: 我上次他给我计费，我问他了，他讲嘞，有可能是前上面一个车在走，你就停进去了，他那个还没有回到他那个清零位置吧，他讲的是这个解释，反正他最后给我晓得了。
0: 好，得到解释是什么呢？别人的车刚刚离开，然后呢你就很快进入到车位，这个时候呢他的地磁没有反应过来，就把上一辆车的停车时间也算到了你的头上，那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来，微信当中我们的管理员发来的信息啊，
2: 先看看这个停车的这个票据是不是你的车号，有的别人的车他把他的票拿下来加到你的窗户上面，也有可能是这样的，看一下看清楚。
0: 来，各位，这种情况遇到过吗？一扫码不是你的车牌。然后直接就把费用给交了。我俩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这个驾驶员挺坏啊，对吧？自己产生的费用，然后我把这个单子我也不缴费，我给加了别人的这个车玻璃上，我把你那个单子给它扔掉，我加我的这个单子，对不对？你要不注意的话，一扫码直接把费用交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太绝了啊。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
6: 一下忙。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1212微信怎么上？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提到新能源汽车保险费用的变化呢，在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留言。首先是微信当中，这是一群的朋友啊，玛利亚的心就说了，第一年呢是在 4S 店买的保险，花了多少呢？7000+。第二年呢是自己买的保险，多少呢？3500。在 4S 店确实价格比较高，我不知道你买的险种是不是一样。当然第一年买保险和第二年买保险确实价格会有区别，对，第一年呢你是没有任何优惠的，但是呢第二年如果说你没有出险，对吧，那你的价格呢肯定会有所降低。但是呢这个拦腰斩啊，这个确实，我你可以说的更具体一点好不好？

Alarm 就说了，他说保险公司啊，现在和滴滴啊是一个套路啊，市场自由价，想卖多少就卖多少，是这样的。他但是呢，他必须呢是在系数以内。我们刚刚说了嘛，它必须要是在这个系数以内，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100块钱的基准保险，我买的话55，你买的话145，你说这个差别大不大？这个差别已经很大了，一个是55折，一个呢1.45倍。还有行者无疆在问0.6至1.4调整为0.55到1.45怎么理解？刚刚我们也说了好几遍了啊。还有一位潘先生就说了，他说呢，不说买保险没事儿，他说一说买保险啊，我就生气，怎么回事呢？去年他出了一个险，今年交强险直接从650飙到了950啊，就是优惠都没了。他说呢，提醒广大车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啊，尽量不要发生交通事故啊。就是保费涨得特别明显啊，它是11年的一个代步车，今年已经15年了，车值呢也就是在万把块钱，现在保险多少钱呢？1700，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本来他预计今年保费呢应该是在1200左右，他说这下差远了，11年的车啊，他应该是交强险3折，没有车损，然后是一个车船使用税。加起来总共是1700块钱，其实我觉得这个价格还算是能接受吧。就是有没有这个横向比较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保险它的系数进行了调整，但是呢，这个调整呢，如果说你不去留意的话，可能大家感受不是很明显。因为我看到一个测算，就是打个比方，就是你的车只是日常的一个通勤，你也没有什么事故，保费据了解它会有一个小幅的下调，降幅是在多少呢？理论值是在3%到5%，就是你今年，就我们说按照现在的自主定价的系数来算的话，那你今年买保险前提是什么呢？你的续航本来就第一个，你续航里程少啊，它跟续航里程包括你的这个车值啊都有关系，还有你是非营运的，你今年购买保险的话要比去年理论值要便宜3%到5%。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有没有朋友就是特别留意的？可能很多朋友呢，就是可能也现在也没有保单了，它都是电子保单，电子保单呢直接这个生成之后，可能你就存到这个照片里面去了，甚至可能有些朋友都没有存，觉得我没关系啊，对，确实没关系，对，我有没有保单无所谓啊，我知道我投保的是哪家保险公司不就可以了吗？所以很多朋友呢也不会太在意自己购买保险的价格。对，有朋友留意过吗？今年你买保险就是截止到目前啊，和去年相比有变化吗？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1212闪雷片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出发是放个路花，离岸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今天呢，我们是说到了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商业保险自主定价的系数呢，在目前全国已经落地了。新的政策由之前的 0.6 到 1.4 扩大到了 0.55 到 1.45， 意味着什么？便宜的更便宜了，贵的更贵了啊。当然截止到目前还没有哪位车主做过这个，就是我们收音机前啊，还没有哪位朋友就是认真的去做过。

样的一个比较。但是呢，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浮动不是最终的结果。为什么呢？从整个行业的改革的脉络来看，因为呢，这次调整不是第一次调整了。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新能源汽车它的自主定价的系数就进行了一次所谓的优化。因为在之前呢，新能源汽车它的区间是多少？ 0.65 到 1.35。去年9月份调到 0.6 到 1.4。而且呢，据了解，就按照现在的整个行业的所谓的改革思路啊，它可能会跟燃油汽车会进行一个对齐。刚刚也说到，现在燃油汽车它的自主定价系数是什么呢？ 0.5 到 1.5。你说相差多少吧？ 0.5 到 1.5。现在我们新能源是什么呢？最新的 0.55 到 1.45， 它还会扩大，它会参照燃油汽车。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个预期，就是以后新能源汽车保险的费用便宜的我不知道会不会还便宜啊，但是贵的肯定还要涨，因为它要最终要对齐的是燃油汽车的自主定价系数。燃油汽车是 0.5 到 1.5，现在呢，新能源是 0.55 到 1.45， 它还没到燃油汽车的这个定价系数呢。所以呢，我个人理解，新能源它的保费它还有一定的上涨的空间。而且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说的，大家上网去查就可以查得到。因为这个关于就是新能源汽车它的定价的问题，保险公司就是各家保险公司早都有这个想法了。而且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系数啊，不是今年提的，2024年的时候多家保险公司就提了，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调啊，是不是可以调啊，但是呢截止到今年才落地，在全国啊才真正的落地，而且它是一个逐步落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刚刚也说了，它还要再对齐燃油汽车的定价系数，它还有上涨的空间。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包括呢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同时也可以通过微信联系我们，微信公众号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小梦刚刚发了信息，他说呢，如果说现在你单买交强险的话，保险公司不愿意出单。他现在好像买这个交强险的话，他不是不愿意出单，他说你必须要去到柜台去办吧，他反正给你就是搞一些不快活。对，我就买包交强险，我购买交强险的话呢，我最起码就是我已经符合了法定要求了。因为商业险本来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你没有国家强制性要求，我就认为我车又不怎么开，对不对？我一年就跑2000公里，我而且呢就是从 A 地到 B 地，我开车又很慢，我都老司机了，我就买一个交强险，符合法律要求了吧。但是呢说保险公司不愿意出单，但是呢就如果说你只买交强险保险公司不愿意出单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直接投诉，可以直接进行投诉。那但是呢有些保险公司呢他不是说不愿意出单，你像现在买保险的话都是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给你打去找你买啊，对不对？但是呢像这个交强险可能就不是这样，好像你必须要去到柜台去办理。你看又给你设置了一个小小的门槛，他不是说不卖他也卖，你来啊，你说我给你发一个什么收款码，我给你出一个什么强制保险的单子，不行啊，我们有要求，你必须要到柜台来办理。你说这个算不算是一个门槛呢？小胖发了信息，他说呢，问题是柜台他也不卖啊，你能说一下具体是哪家保险公司吗？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这个肯定不行啊，我只买交强险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说的是非营运车辆啊。非营运车辆，我只买包交强险，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对吧？你看有朋友就说了嘛，他的私家车多少年了，就只买的交强险，因为用车可能不是很多，对吧？你很少用车，那我买个交强险没有任何问题啊。他说呢，你看还是最低档660。他说呢，我从来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哎，我想问一下这位朋友，你买这个交强险的话，直接是通过网上给你办理了，直接给你出单子吗？还是说像我刚刚提到的，你必须到我们柜台来办，你不到柜台来办的话不可以啊？是不是有这样的要求啊？好，有朋友说了，他说呢，他下个月他的电车呢就要买保险了，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在去年的话呢，大概是在5000多。来，也欢迎各位啊，能够来对比一下今年的保费和去年的保费有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我们刚刚也提到，全国新能源汽车它的自主定价的系数已经调整了。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

0: 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来，微信当中呢，有一位叫非凡的朋友在问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有个问题啊，油车假如公里数跑多了，来年会不会增加的问题？这个油车目前还好啦，但是新能源就是电车，如果你要是公里数突然跑大了，比如说你平时可能就1万公里，突然今年你跑一个3万或者是5万公里，那你第二年的保费有可能就会发生变化。我特指新能源汽车啊，因为现在新能源汽车呢，它的这个数据啊可能被有些第三方公司掌握，保险公司呢也会找第三方公司进行评估。那评估之后呢，第一个你的风险可能变大，第二个呢他可能就怀疑你是不是跑网，尤其你跑得越大，他可能怀疑你是不是跑这个营运，这个都有可能。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同样的一辆车在不同的保险公司进行评估，我说的是新能源啊，它的保险的差价就将近1000块钱。原因就是什么呢？不同的保险公司找的是第三方，对数据进行评估，评估的结果不一样，所以呢保费就不一样。好的，时间关系，现在已经是下午的4点56分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7: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

今天节目的开场和你听到的是来自张智霖还有许秋怡所共同带来的一首现代爱情故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向你问好。生活当中呢，很多的粉丝都觉得张智霖是不老男神，因为呢一笑就露出来的深深酒窝啊，的确为他减龄不少。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有着非常标志性的可爱酒窝，他是谁？林志颖。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这首《等待的男孩》。

这一小节我们听到的歌手都有着非常可爱的梨窝。接下来这位是黎姿，已经离开电影电视荧屏很多年了，但是我们还是很怀念她的那些非常经典的角色塑造。我们今天听她唱的是这首《你是明日意义》。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那英的一首《为你朝思暮想》呢。想念一个人的感觉是很复杂的。作家张小娴说，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尽情去想念吧，也许有一天你再也不会如此的想念他了。到了那一天，你会想念曾经那么想念一个人的滋味。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尽情去爱吧，也让他知道你是如此爱他。也许有一天，当你长大了，受过太多的伤，失望太多，思虑也多了，你就再也不会那么炽烈的爱一个人了。所以一个懂得活在当下，懂得享受当下的人，我想这才是一个聪明的智慧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愿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我们听满江，你是春风，我是雨。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由李宗盛所创作的，总有一首是在描述着你的感情啊。这首歌是由他创作，陈淑桦所演绎的《那一夜你喝了酒》，喝完酒呢，总会有梦醒时分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来和你听一听迪克牛仔版本的《梦醒时分》吧。

个版本的梦醒时分有一种酣畅淋漓的释放感。另外呢，男人和女人在梦醒之后的感悟也不同啊，有人醒来之后全都忘了，而有人醒来之后呢，更加清醒地看待感情的好和坏。其实抛开陈淑桦和迪克牛仔的演唱，不得不说这首歌的创作人李宗盛才是把梦醒之后的那种孤独和悲伤一语中的的人。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李宗盛《鬼迷心窍》。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在当年，就是通过这首《江南》，我们认识了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林俊杰。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它的演唱者同样是来自于新加坡。我们要听到范文芳所演唱的《一个人生活》。我觉得一个内心丰富的人，既不害怕独处，也不害怕人群，因为他们可以在独处的时候，心中绽开大千世界，也可以在人群当中，保持一份恬淡清寂。

范文芳不仅唱歌，更有很多经典的荧屏角色，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小龙女、钟无艳、嫦娥还有任盈盈，每个角色都是那么让人欢喜。那在当年她和多次合作过的演员李明顺喜结连理，也是一件让影迷高兴的事情。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是任贤齐的一首《烛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我们听到的呢是一个组合的演唱《南方二重唱》。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吧，有一次看到《南方二重唱》当中的小南方，他在微博里面说了这样一个故事。老电影《罗马寻梦园》，住着少女心的70多岁的老太太，对着不敢吃蛋糕的老先生说：“你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享受人生。吃吧，用手指头抓起来吃。世界上没有因为吃美食甜点而死亡的。把药都丢掉吧。一星期之后，如果你身体不舒服，我就把药买回来，统统还给你。”我很喜欢老太太的乐观。对呀，都活了70多岁了，还有什么好怕的？不管何时都要为困境找一条出路，很有意思的活着。在我看来，南方二重唱的歌声如此的温暖动人，正是因为他们有一双美好的、善良的、深情看世界的双眼。那此刻我们就来听听南方二重唱的这首《深情看世界》。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陶喆的一首《你的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或是甘露。下面陪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2013年的一首李建清的个人单曲啊，名字叫做《匆匆》，后来也成为了电影《后来的我们》当中的插曲。这首歌呢是由李建清谱曲的，歌词呢是他的师父李宗盛根据李建清口述的十年北漂经历所写下的。在那4分50几秒里，寥寥几笔，没有过煽情，却是跌撞人生当中凝练出来的真挚和感动。如果呢你今天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建议你可以看一看歌词，听3次以上试试看，你是否能忍住不红了眼眶。旋律一响起，就把人拉回到了奔波忙碌的日子里，我们忙着赶路，忙着谋生，回过头来才发现时光走得太匆匆了。故人慢慢走散，年少的理想被现实磨平，曾经朝夕相伴的人渐渐只剩通讯录里的名字，日子一年又一年，看似平平淡淡，却藏着数不尽的遗憾还有无奈。听懂这首歌的人呢，都已经历经世事，看懂了聚散，也学会了和时光温柔和解。其实有一些歌不是一下子就能听明白的，当我们听懂的时候，希望你是微小的。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谁在爱的路上没有付出过一些爱的代价呢？李宗盛的创作，张艾嘉的演唱。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们听李宗盛并没有那么多的感慨，但是越长大越知道，在李宗盛的作品当中不仅有爱情，也有人生，而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这样边走边唱的。

黄磊的歌曲边走边唱。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还算得上是一个少年吧，可是今天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当年少年的面庞，虽然到现在依然还记得，可是现在我们已经长大了，在长大的岁月当中，如果还能时常回忆起自己年少的时候，回忆起自己最有单纯梦想的时候，我想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岁月如歌，但愿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下面的歌声来自刘力扬的一曲《谈感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刘德华的一曲《忘情水》，想一想，《忘情水》大概就是我们中国民间传说里的那一碗孟婆汤吧。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和你听一首游鸿明的创作和演唱《孟婆汤》。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7: 好事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爱乐团希望这首守护天使能够通过电波带给远方灾区的朋友们温暖和平安。
1: 感谢每一个为地震灾区献出爱心的朋友们，你们就是守护。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

0: 快乐星辰，
1: 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慈。
1: 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温度来到了33度，最低温度是24度，但是这个天气报的是一个什么多云的一个天气，但今天早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反正就下雨了。
0: 对，
1: 你看我今天早上我也没锻炼，都怪这个天。
0: 对，这样的这个阴天多云的一个情况呢，也会将持续两天哦。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蚌埠市气象台，在今天凌晨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我市部分乡镇以及宁洛高速、四蚌高速、武蒙高速、京台高速部分的路段已经出现了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预计12小时之内大雾仍然会持续，局地能见度可能会小于200米，请大家注意防范。如果今天您要是上高速的话，可能要随时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那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现在是其实是比较闷跟湿的这种感觉的。然后今天的湿度我看了一下哈，目前的湿度有75%，所以今天哪哪都潮潮的。你反正你们如果办公室里面有空调啊什么的，你们就开开空调吧，没有的话就扇扇扇子。
0: 哎，这个天才应该开除湿呢。
1: 对
0: 对，这朋友们，这个天才应该开除湿。
1: 所以呢，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就蹦话怎么想怎么说这样的天气来，雾早，
0: 哎，对，
1: 就这种雾早的这种天气之下哈，大家就是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那怎么样能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呢？我觉得一顿非常充满元气的早饭会让你觉得好一点。今天早上我们要给大家稍微要告假半小时。
0: 每周都有一天要告假。
1: 今天
0: 习惯就好了，
1: 要去大吃大喝呢。
0: 哦，我们今天是对。
1: 俺两个今天就是夹起自己的小尾巴。
0: 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就是汤好喝，但老板脾气不稳定。不知道今天天不是特别好，他可会有点不太高兴。
1: 对，今天早上呢，我跟新慈8:30下节目啊，我们要去拍。到那个解放二路吧，
0: 就是你们说的那个
1: 老五牛肉汤。
0: 哎，
1: 我是这么想的哈，要万一回到俺们，
0: 你不要想，你回老板全部给你破功。
1: 我是这么想的哈，就如果呢，要是老板当时要是俺两个要熊俺两个呢，俺两个就要跑到隔壁，就旁边还有一家羊牛肉汤才好喝嘞，叫杨记牛肉汤。
0: 哦，
1: 他家主打的是笋汤。
0: 哦，我知道了，我看过他们家那个拍的那个什么。我知道了，你说那一家，
1: 对，
0: 说是那个淮南牛肉汤，
1: 对，然后要如果还是不行呢，俺们就再到
0: 还是不行，这家不行的理由是什么？
1: 万一呢？我们得有，就是除了有方案 A、方案 B 的，还有方案 C 嘛，就行走江湖。
0: 难道是被他发现我们是从老五刚出来，老五未果，然后他心里也不高兴，都不存，你对我不是真爱，所以不拉俩筋吗？
1: 那我们就去到那个老五对面的杠子面去。
0: 杠子面又找到俺们了吗？
1: 俺们就去那个地方。
0: 好，
1: 如果就是实在都不行的话，就俺们就回来吧。就方案 C 都不管了，那就。
0: 但此刻呢，大家，我们今天早间呢提前发了一天啊，因为平常我们的这个
1: 今天发了，
0: 你昨天晚上没看吗？
1: 我没看啊。
0: 我的妈了，我辛苦到11点多。
1: 我没有，我昨天晚
0: 上没有管住我。
1: 我10点多就睡了，
0: 你跟我讲到底是哪个狐妹子高？
1: 没有，我10点多就睡了。
0: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那个什么赶工程，所以呢提前为大家透露了一下，有很多朋友等的也很焦急啊。我们再跟大家，
1: 你在哪发这个？单位群里面，我
0: 蹦广播呀，我来发，你别找了。
1: 不是我的意思讲，就是你们也给领导
0: 新的那个
1: 没有
0: 是新媒体，
1: 没有我呀，
0: 没有你啊啊啊，没有你啊，
1: 没有我最好。
0: 我们今天那个早安蹦蹦当中，不对，那个蹦蹦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已经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今天吃点啥系列
1: 啊。
0: 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这一期期待的是
1: 喜瑞，
0: 对，我们去到的是喜瑞，跟大家去品尝到的是喜瑞。

0: 的、
1: 啊、钱发了，我都不知道
0: 高端早茶。
1: 那不怪我，
0: 你知道点啥？
1: 那不怪我了。
0: 好，大家可以看一看哈，我们也已经发到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了，然后想要看到的话，大家也可以来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也可以收到我们今天发布的最新一期的早安蚌埠今天吃点啥系列的作品啦。
1: 真的朋友们，我自己都没有看到过这个视频，
0: 我骂了，我这还是紧剪之紧剪版，我那个四分多钟剪的才是我
1: 才精彩，
0: 才是我认为最完美的。
1: 其实那个未剪辑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到我们自己的号里面播，就完整版导演剪辑版，就那个像诺兰啊，他们不都会有个导演剪辑版吗？
0: 那我还得再剪一下，因为他剪的有点太正了，我就应该把你那些乱码七糟的话絮剪在一块。这个是对外官宣版。还有一个那种
1: 就是导演凭借自己的那个
0: 导演 NG 版
1: 喜好，对，这样子的。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啊，不得不说我穿我这个花衬衫真的是蛮好看的，有点像那个就是下南洋的那批人。
0: 是，我跟你讲，因为这中间有一个我特极力保留了你后面一个显得特别小资的一个镜头。
1: 哦，还有小资的镜头。
0: 你往后拉一拉，再往后拖一拖，就是有一个还挺小资的镜头。哎，就在这个前面，在这个前面，
1: 就讲句真心话哈，就还怪难的。
0: 等一下我来给你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早安蚌埠的这个最新一期的今天吃点啥系列，我们去到的是喜瑞早茶，他们家也是之前有去过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以广式早茶为主，但是现如今呢，融合了蚌埠本地的口味，为了满足大家更多元的这个饮食上的偏爱，也是有新的本土的一些早餐的品类融入其中的，所以呢，我们也跟大家一来分享到了，去大家舌尖上的平替，我们去尝了一家伙。
1: 嗯，好，就是大家来看看，
0: 就这个，不，再往后麻下去，就这个镜头。
1: 好，小子，我来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我们今天来说到话题，你讲，给我打，就每个人每个月开销多少钱？
0: 嗯。
1: 对，就我们这种急赤白脸的，我们去吃一趟喜瑞，可能吃起，就我每个月的开销可能吃起，
0: 急赤白脸的吃一顿吗？
1: 应该能吧，
0: 能吧？
1: 对，
0: 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哦。
1: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来说到是说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每个月开销多少钱，因为今天我们的那个就是直播间的这个无线的问题哈，俺们今天这个信号下雨天信号不是很好，俺们今天抖音就开不了，你们就在微信群里面给俺们互动吧。
0: 你这话讲得硬气，我好喜欢你这种状态，
1: 就是霸总嘛。我现在都要把自己搞硬气一点，我把自己的那个状态我得调整一下，因为毕竟以后要去排老五牛肉汤。
0: 对，说的对。好，今天我们来问到大家啊，就是大家每个月的这个开销，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区间，什么样的水准？
1: 我那天特别算了一下，我每个月就是我自己就是这种开销大概是多少钱呢？大概是200到300块钱。
0: 200？你在开什么玩笑？
1: 就我用于自己，就是那种零花，就这种钱，就是200到300。
0: 这么少吗？你都不网购的吗？
1: 我没什么网购的，我就买衣服的话，哎，我前两天买那个，我不是跟你说吗？我买了一个那个6件打底衫，
0: 120，我印象很深刻，
1: 120，这个打底衫，我觉得6件我能穿2年，我没什么值得买的东西。
0: 啊，这个世界上面都没有让你值得留恋，让你有一种消费冲动的感觉。
1: 就200-300块钱也能买不少东西啦。
0: 好吧。
1: 就护肤品也能买啊，完美甄选里面就能买到200-300就能买到东西啦。
0: 啊，这倒是没毛病。
1: 对啊。
0: 所以今天我们在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好物是什么呢？一个呢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
1: 嗯。
0: 这也是他们家 口碑名声兼备的一款精华。
1: 嗯。嗯

0: 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在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做到的这个福利，那抗老紧致是30家朋友们的首要考虑的问题。长期使用一些这种像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可以使你的脸部轮廓更加的清晰，干纹细纹抬头纹能够慢慢的帮你淡化。那专柜呢，娇韵诗的双萃50毫升老款售价要4位数，618品牌冲销量两件正装多少？399，你没有听错，399，单件不到200，这个真是用它来抹脖子都不心疼了。
1: 是啊，
0: 搭配娇韵诗双萃的焕活眼霜，改善黑眼圈和眼部的小褶子，让你的眼周亮起来，整个人年轻至少10岁的即视感。618同样是给大家做到眼霜买一送一，两件到手299，算下来不到专柜3折，特惠价格仅有咱们广播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卖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给大家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所以让你下单无风险，放心冲。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6，你就能够安心抢购了。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因为你还会有30元的优惠可以拿到手。那这样的话呢，两件娇韵诗双萃精华到手只要369，那娇韵诗的双萃焕活眼霜两件只要269。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个每个月的开销是多少钱呢？反正我每个月200-300，有没有比200-300更低的了？不能，我觉得有人比我还低了，我就算已经够节约的了。
0: 对，你这个给仅限于给自己花的这种小众范畴是吧？不代表是自己花出去的，懂我这个意思吗？
1: 什么叫给花出去的？
0: 比如说孩子交学费你掏不掏钱？
1: 没有啊，
0: 不代表别人没有，对吧？那不是给自己花，但是自己掏的。
1: 对，那我没有这一项啊。那你是给别人花，我是说给自己花呀。
0: 对，所以我就跟你明确一下，你问的这个重点是在于每个月给自己花了多少钱。
1: 给自己花呀，
0: 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啊，嗯嗯嗯嗯嗯，
1: 对，给自己，给自己，朋友们，给自己花。反正我就200-300。你比如说你买烟买酒，那就算是给自己花的。
0: 嗯，就看谁用。
1: 对，就看谁用。嗯，比如说你去按摩，你去按脚，
0: 嗯，
1: 那就算这个就算是给你自己用的。
0: 嗯，
1: 对，
0: 自己享受的。
1: 你要说房贷，这个就不算是给你自己用，你这是给全家用的。我说是给自己，就纯给自己的。
0: 嗯嗯嗯嗯，纯纯的给自己花的。
1: 对呀、啊，
0: 那我这几个月有点吵。
1: 对啊，你比如说我话费一个月50。
0: 嗯。
1: 这个50块钱话费就是我自己存的。
0: 有的时候你说出来这些数值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令人发指。21世纪，随便动一动手指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吧？
1: 50块钱的话费，你们觉得还少？你上下5000万收入的广告，那个生意合同要谈呐、啊？
0: 那也倒不至于的。
1: 就超过50块钱话费，我都觉得你生意都上百万了。
0: 那你把月租当几回事呢？
1: 不是，月使用费就应该能裹住你自己的那个。就
0: 开销是吧？
1: 就应该能裹住你的使用。你有多忙啊你？
0: 好，我们今天问到大家啊，你的这个每个月开销，特别是给自己花的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
1: 对，我不说你家庭花，我们今天只说你给自己花的。
0: 嗯嗯嗯。
1: 你最后搞了半天，你都不知道你天天给自己都花了些什么东西。
0: 嗯。
1: 对，然后就有的人就打着那种，就有一个说法就是，嗯，因为我想拥抱，因为我想拥抱你，所以我拥抱了所有人。然后因为我想给我自己花钱、啊、所以我给身边的人花了好多钱。对啊，我没有给自己花钱。
0: 好新颖的花销的借口啊。
1: 对啊。
0: 大聪聪说我每个月最多1000块钱的开销。
1: 嗯。
0: 我就吃饭喝水，别的没有了。
1: 那妈你吃什么饭啊？一个月要吃1000块钱。你少吃一顿饭。
0: 哎，他如果真的是，比如说你如果吃一些，平价的，
1: 嗯、
0: 然后简单家常的，可能还好、嗯嗯。你但凡如果要有一个宴请啊，这种团建呐、啊，一切都打不住。
1: 我说纯给个人花，宴请就不算纯给个人花了。
0: 那不然呢？

0: 啊，
1: 那还有别人啊，就纯给自己。
0: 但这餐是你攒的局，你得掏啊。
1: 那你不能不攒局吗？
0: 那有的时候感情到了，有的时候话讲出去了，
1: 那就算公共支出，我觉得。
0: 公共支出谁跟你 A 呀、啊？
1: 不是我说的是这个，就是你还是你出钱，但这不能算到个人开销里面，就算是公共开销里的，就像是你出份子钱一样。
0: 我好想这个时候有人跟我一起出这个钱。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让我这样的省钱小达人来看看你还有哪些地方可以砍掉的。
0: 行，你来跟大家来建议建议啊。
1: 我认为大聪聪就这个开销1000多就有点贵了。
0: 大聪聪他的这个开销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跟大家这个他说是1000块钱的开销
1: 啊。
0: 刚才呢还有朋友，你看过气小孩，他具体说到了自己的这个每月开销。房贷是2400，车贷2000，房租500，水电气500，话费300。
1: 在外面还有一个家。让我抓到了。
0: 哎，如果外面还有一个 house 的话，那水电气应该就不止500了吧，这个天。
1: 嗯。
0: 然后只算固定支出不算日常开销，这就得小6000了。
1: 嗯。
0: 哦对，你要说在这些当中有哪一项是纯纯给自己花的，那就是 smoking。
1: 嗯。
0: 他说抽烟一个月得花出700-800。
1: 抽烟有害健康，今天开始不许抽了，给我戒了。
0: 一个月700-800，我算你200。你一个月4条烟啊？
1: 啊，
0: 4条烟是多少包？
1: 一条10包
0: 吧，40包，一天能抽一包多烟啊？
1: 对呀、
0: 啊。哎，你这样算是不是要？
1: 哎，我跟你们说啊，抽烟不一定会让那个呼吸道产生疾病哦，但是抽烟到老了，我跟你讲，男的都会有点问题。
0: 老了，你那个肺，你看可能忘了。
1: 你看那个脑部的那个血管。嗯，还
0: 那些板块硬化都怎么来的？
1: 对，
0: 哎，明天还得找个专家给你们上课。
1: 对 ，MAC 鱼说，陈哥每个月的电费、水费、燃气费，你可算一半。油费，嗯，本人没有油费，我
0: 他是电车，
1: 我是电车，不好意思。然后那个电费呢？
0: 嫂子交的。
1: 电费呢？有人交，
0: 有人买单，有人报销，
1: 这个费用就不算在我身上，而且
0: 气人你们家，
1: 而且电费不算个人开销啊！我刚才说了，电费怎么能算个人开销呢？算家庭公共开销、啊，
0: 家庭公共支出。好家伙，回头少养了。你要这样讲的话，你的工资我也应该有资格划一半。
1: 燃气费也算是家庭公共开销啊。
0: 嗯，
1: 对啊，而且燃气费谁家燃气费是每个月交啊？
0: 燃气费不是一充就是充多少钱吗？
1: 不是一年年初的时候就把
0: 那个、对，就充一下一年的买齐了。
1: 谁？你们不会是每个月都交燃气费吧？
0: 不知道哎。
1: 那水费不也是一下充好几个，好久用完了再充吗？
0: 你也可以按月交，他有账单之后你可以，
1: 那我
0: 们可以再交。
1: 我没。
0: 但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那个电费有的家庭是提前预交、预存，
1: 我不是预存，
0: 然后扣。他现在有的是这个样子，
1: 不就每个月1号交电费？
0: 他会提醒你是吧？
1: 对。
0: 好，今天问问大家，你每个月开销是多少？就是给自己能花多少啊？
1: 对，
0: 就纯自己消费
1: 的。你别说你们家水电气，你别说水电气这个事情，
0: 你的个人开销，
1: 你也别说房贷车贷，那房贷你们家一家四口五口一起住呢。
0: 但是压力给到了他一个人，他心里是这样盘算的。
1: 我就说你自己给自己买，比如说抽烟喝酒啊，
0: 就给
1: 吃饭啊，
0: 自己花的纯消费。
1: 对啊，你给自己买点糟七糟八的东西啊。
0: 糟七糟八的，哎呀，我得这部分展开细说说，大概在哪些方面哈？咱们今天也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怎么样能够做一个精打细算的人。
1: 有朋友说早饭不吃吗？买早饭也不止200-300吧？
0: 天天吃，那个。
1: 来，我身边的这位妹妹来告诉大家，我早饭可是我在外面买早饭的频率可高。
0: 她就在食堂买算吗？
1: 食堂买不就1块钱吗？
0: 对，我就想这个算在外面买。
1: 算呀。
0: 哦，那她一个月花不了多少呀？
1: 对吧？
0: 你就算22天工作日，每天都在食堂吃，
1: 我才花22块钱。
0: 对。
1: 更何况我还不是，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做。
0: 她很多她自己带。
1: 对。你没想到吗？这点你们想堵我堵不到，我早饭我都是在家做着吃的。
0: 你要在外面天天顿顿在外面买，那肯定200-300就不止了。
1: 对呀、啊，
0: 对，
1: 你在家做饭的话，你根本就花不了多少钱。哎，我早上5点钟就起来做饭了，你们跟我比， 我晚饭我还不吃，
0: 跟田螺姑娘似的。
1: 对呀、啊，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如果晚饭不吃的话。

0: 啊，一个月能省很多钱。
1: 我可以选择到别人家吃。
0: 哎，这跟我中午就是一个思路，
1: 对吧？对呀、啊，
0: 我中午回我爸妈那儿吃，
1: 对呀、啊，
0: 反正他们也要吃饭，
1: 对呀、啊。现在
0: 我自己又吃不了多少，
1: 对呀、啊。再加上比如说有的时候出去锻炼一下啊，那一餐我妈哪怕做好了，我都啊我不吃了。
0: 对，我跟你讲，健身减肥的人真的吃的很少。
1: 啊、哦，我妈现在对我，所以我妈现在已经对于我吃不吃饭这个事情，她已经非常的坦然了。爱吃吃，不吃走。
0: 我爸我妈做饭，两个人做饭，其实他们现在只做等于是做一个人量多一点，就够我爸吃的、嗯，然后剩下那一点，我跟我妈两个人就分吃就差不多了。
1: 我的天了，阿姨是现在也在健身吗？
0: 哎，我跟你看，我妈妈瘦了好多、啊，
1: 真的吗？
0: 对。
1: 阿姨是为了为下一次出门旅行做准备吧？
0: 对呀、啊。
1: 你看，就我们群里面有一些朋友，真的非常对生活是有追求的。温暖每天会自己做早餐给自己和家人，但你这个小笼包有点像那种嵊州法面小笼，格式的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0: 对，
1: 这是自己包的，因为看过你之前自己。
0: 但是我跟你讲哈，如果我是他的话，这顿早饭
1: 我能吃两顿。
0: 不，这顿早饭我两顿我都不吃。
1: 就是总量上来说，两顿都不吃。
0: 你又有快碳，又有慢碳，你们家碳水是不是有点多了？
1: 对，这个早餐当中，包子、红薯、
0: 玉米，你们家碳水有点多。就在我看来哈，你可以调整一下，你把包子就直接给去了，
1: 送到我们这儿来。
0: 对，让包子给去了以后呢，只留半截玉米跟一个红玉、
1: 红薯，然后再加一个那个。
0: 红玉跟玉米，你只留一个。
1: 再加点菜，
0: 烤肠可以不吃。
1: 烤肠想怎的呀？
0: 烤肠就
1: 一点回心没有，孩子上课顶不住。
0: 然后这个鸡蛋，要我煎鸡蛋，我不会这么油的，我都硬烤出来的。
1: 我想吃你烤的那个有纸的那个。
0: 不可能的，现在我不可能吃这种鸡蛋的。
1: 你不吃，你做给我吃。你不吃不吃就了，谁管你？阿拉蕾这顿早餐看上去也非常的丰富，
0: 嗯，
1: 哦，已经开始吃粽子了，
0: 嗯，
1: 你那个摆盘我很喜欢，你那个牛角包什么的，是盘子上面自带的，是不是？嗯、然后这是有小栗子，
0: 嗯，
1: 板栗，这是咸鸭蛋吗？
0: 鸡蛋，
1: 哦，白壳鸡蛋，
0: 嗯，
1: 还有切了丁儿的，
0: 我觉得他们家真的很爱吃碳水，
1: 桃子，
0: 对，
1: 蓝莓，一个红薯，一个大粽子，
0: 我跟你讲。就这一个，俺俩今天一天就可以什么都不吃了。
1: 对，我感觉也是。就你知道那个粽子的热量贼高。
0: 对，贼高。
1: 你那碗汤就够我喝一顿的了。
0: 是。然后有朋友问，馒头加牛肉加鸡蛋，这不是成本吗？牛肉啊，是我爸我妈他自己做的。
1: 嗯。
0: 老太太花钱买的。
1: 所以不算在他的支出上面，你们懂了吗？
0: 鸡蛋呢？我有自己的免费渠道。
1: 还有渠道。
0: 两个是的，鸡蛋我们是有渠道的，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我们鸡蛋是不要钱的。
1: 不，你不能这样讲，是不花现金的。
0: 不花现金的渠道，然后呢，我馒头呢，也
1: 是不花现金的，
0: 也是不花现金的。
1: 对
0: 对。
1: 然后 they say 说，主持人还喝黑咖啡吗？健身不省钱呀。
0: 黑咖啡真的很省钱，我跟你讲。
1: 黑咖啡可能省钱，但我不喝，我旁边这位喝，我是喝不下去。
0: 我跟你说，我买那一罐400克的咖啡，100多块钱一罐，
1: 嗯，
0: 能喝2-3个月，
1: 几十次，对，差不多，
0: 几十次是能喝的，
1: 嗯，
0: 你还有什么呢？
1: 不行，我看他喝黑咖啡，我都皱眉，我必须得加点奶。太可怕了。好，我们今天跟他们来问问大家啊，你这个每个月的开销是多少？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会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跟我们留言来互动，加群跟大家说一说，看看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各自的开销支出在哪些方面。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如何来这个
0: 省钱的妙招。
1: 哎，对，省钱的妙招，控制支出，特别是一些不必要的支出。
0: 对，
1: 稍后要进入到这个半点啊，我们在健康加油站节目之后继续来梳理大家的留言信息。
2: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

0: 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和平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我跟你说，我家宝宝出生没几天脸就发黄，我当时吓得不行，特别担心。
8: 我家宝宝也是，几乎每个新手爸妈都会遇到这个难题，就怕宝宝肝脏有问题。
9: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10: 几乎所有新手爸妈都会遇到一个让人紧张的问题，新生儿黄疸。宝宝出生没几天，原本粉嫩的小脸、清澈的眼白突然泛黄，难免让人慌神。是不是肝脏出了问题？要不要立刻照黄疸？其实不用过度紧张，今天就把家长们该知道的关键信息说清楚，帮大家轻松应对。首先要明确，绝大多数的黄疸是生理性的，无需过度焦虑。据统计，90%的足月儿和80%的早产儿都会出现生理性黄疸，这是宝宝出生后的正常生理现象。原因很简单，宝宝刚出生时，红细胞代谢速度快，破坏多，产生大量的胆红素，而宝宝的肝脏还没有发育成熟，就像刚上岗的新手员工，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不足，多余的胆红素堆积在体内，会造成皮肤和黏膜的黄染。生理性黄疸有明显的规律，通常在宝宝出生后2到3天出现，4到5天达高峰，1到2周后会自然消退。判断的关键是，只要宝宝吃奶有力，精神状态好，体重正常的增长，家长唯一要做的就是让宝宝多吃多拉，因为胆红素主要通过大便小便排出，吃得越勤，拉得越多，胆红素排出就快，黄疸消退也会更顺利。其次要警惕，别把病理性黄疸当成生理性的，出现危险信号必须立即就医。如果宝宝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一定要及时联系医生，不可拖延。一是黄疸在出生后24小时就会出现，属于异常早发；二是黄疸蔓延于脚心，说明胆红素水平可能已经偏高；三是持续时间过长，足月儿超过2周，早产儿超过4周仍未消退；四是宝宝出现嗜睡、不爱吃奶、哭声尖直、身体发软或者发硬等异常状态，这些都可能是胆红素过高的危险信号，需要医生紧急评估治疗。很多家长关心在家怎么护理，晒太阳有用吗？其实晒太阳退黄的作用非常有限，阳光中的蓝光成分虽然能够降低胆红素，但需要宝宝裸露大部分皮肤，长时间照射不仅容易让宝宝着凉晒伤， 其强度也远远达不到医院蓝光治疗的标准，因此不建议依赖晒太阳退黄。在家正确的护理方式很简单，频繁哺乳，每2到3小时一次，保证宝宝摄入充足的奶量，从而产生足够的尿量和大便，同时密切观察宝宝的精神状态、吃奶情况和大便颜色，有异常时及时留意。最后想告诉各位家长，绝大多数宝宝黄疸无需任何治疗就能自行恢复，即便需要治疗，医院的蓝光治疗也相对安全有效，副作用极低，家长朋友们不用整天盯着宝宝的肤色纠结，而是要学会观察吃奶、精神、大便这三个关键要素。如果有任何不确定的情况，及时带宝宝去医院监测经皮胆红素，可以无痛苦快速的检出。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我们今天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每个月的开销，
0: 个人开销。
1: 哎，
0: 你别说我给这个家什么还房贷了什么东西，
1: 我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
0: 对，
1: 打工挣钱，
0: 我又要还好几个车贷，还几个房贷，那不是俺不算哈。
1: 哎，我们说定向的，
0: 就
1: 你这个钱
0: 纯自己给自己买吃的，什么抽烟喝酒买吃的，
1: 给自己
0: 买了件衣服，给自己买了个什么，我们就纯说自己给自己买的这种小件儿，你别说大的，说房贷呀、车贷呀，我出，你出去旅游这也算，其实给自己的，就你这自己出去的旅行。有朋友说，我一个月要给自己花3-4千块钱，因为我要抽烟喝酒，所以我的开销挺高的。他说想问思晨，你那200-300是怎么花出来的？你不吃饭的吗？
1: 吃啊，一餐没少，
0: 一餐
1: 就该吃的一餐没少，
0: 对，该吃的一餐没少。有朋友说，如果我单独给自己开销的话，估计也不是特别高，我没算算，等我算一会儿跟大家来说说。
1: 来，我真觉得我们群里面有很多小姐姐们真的非常讲究，非常精致，从摆盘就能看出来，这个是西兰花炒虾仁儿，然后有一个素炒的小鸡蛋，然后蓝莓，还有玉米，还有这是什么南瓜粥，是不是南瓜小米粥？又颜色又好看。
0: 我给这顿早饭我给到夯，给到夯，但是像这样的东西坚决不可能在我们家出现的。
1: 哪个？
0: 就是这些
1: 蓝莓。
0: 对，
1: 那是盘子上的装饰。
0: 哦，我以为是
1: 碱水面包，
0: 我以为他放了什么小饼干之类的，忘了放饼干就不要算了吧。
1: 那碱水面包的造型，
0: 我给他夯爆了。他们家早上我给他夯爆了。

0: 我刚才在群里发了我的常规早餐，我的常规早餐很比较简单啊，牛奶，然后会有一个碱水面包，然后一个鸡蛋。对，这是我的常规早饭。
1: 我的常规早饭就是少油无盐。就比如说昨天早上的那个早饭，就是金枪鱼鸡蛋沙拉。然后因为你光吃金枪鱼跟鸡蛋的话，你会觉得哦有一些不顶饱。然后我还买了那个麦仁，麦仁是五块多一斤，然后你放在水里面，
0: 麦仁这么便宜啊？
1: 放水里面煮半个小时，就煮半个小时以后，就把它煮的就像我们喝蛋汤一样，然后你拌在那个鸡蛋跟那个
0: 沙拉里边，
1: 然后那个鸡蛋跟沙拉里面，你说是沙拉，那你是不是要放沙拉酱？不放沙拉酱，放什么？放海鲜酱油。
0: 海鲜酱油可以
1: 放一丢丢海鲜酱油，
0: 或者如果你不喜欢吃海鲜酱油的话，你也可以吃点那种，有一种是焙煎的芝麻汁儿。
1: 我知道
0: 那种，
1: 但是因为那个没有什么味道，所以就是用海鲜酱油提味的话，它就不产生太大的那个热量。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油醋汁。
1: 对对对，然后像我这样，我做的这样的一餐，这个金枪鱼鸡蛋沙拉有麦仁的哈，大概早上的热量就在500卡左右，就在500卡左右。关键这个麦仁呐，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是一个 DGI 的东西，它升糖速度非常慢，所以它就是
0: 延长你的饱腹感，
1: 你的饱腹感就特别长。你比如说我早上7点钟吃完的话，我大概会到12点多的时候我才会有点饿，所以它一个上午它是持续的提供能量的。
0: 吃这块我们也不谦虚，因为最近我们一直也在拍早安蹦蹦今天吃点啥早餐的系列，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早间也已经发布了本周的，去带到大家去到这个灵湖吃一个手工早茶。对，轻奢早茶，
1: 轻奢的早茶，然后适合就是节假日啊。你比如说高考结束了，因为距离高考就没几天了，高考结束了以后孩子这两天休息好了，你可以早上去，就是带着孩子一起去品尝一个轻奢的早茶。
0: 哎，没错，我们给大家拍的也比较详细啊。我跟你讲，整的就是阿祖如果稍微胖了一点，这都得算工伤。
1: 对，
0: 昨天我们交视频的时候，我们领导说我怎么买了这么长，因为吃的太多了。我真是的这就是我们还精简了一个来，
1: 我们精简了很多，
0: 对，我们还精简到一个内容来。
1: 蛋汤我们就没有，
0: 蛋汤没拍，但他们家蛋汤也非常强烈推荐。
1: 对，
0: 就是一碗蛋汤感觉里面打了5-6个鸡蛋的感觉。
1: 是，然后郭晓儿说啊，我只有固定的午饭，每天中午固定一碗清汤面。
0: 这么固定吗？
1: 不是，我想怎呢、
0: 这有点太固定了吧。
1: 那个老弟，我想说一下，要真的就清汤面的话，你不如自己买点挂面下次吃咯。你讲我讲那个的，
0: 也许这碗清汤面就他自己下的嘞。
1: 他商户。唐盼盼6块钱。
0: 你跟这个老板可是达成了某种协议。
1: 哎，我想真的，你要是哪天不去，我要是那个老板，我都得害怕一下。
0: 我都打电话关心一下你。
1: 对，你咋没来？然后有朋友说，我每天吃饭我得要花60-70块钱。
0: 那就是早中晚吃的都可能都比较丰富吧。
1: 对，但是我现在更倾向于自己做饭，就自己带饭。因为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如果我要是在那种高级的那种商务写字楼里边工作的话，我可能就会天天自己带饭，我坚决不会出去买。因为出去买饭吃，我真的觉得就现在感觉不是很健康，就没有自己做的放心。你比如说他要吃清汤面，我自己下一子挂面，我放点酱油醋拌拌吃，
0: 主要就是调的那个底味嘛。那有的人就想吃那一口，就像你刚才说完之后，我还挺想，就突然之间挺想吃我们上次去拍的那个鸡汤面。
1: 然后或者是你用那个猪油，搞一点猪油
0: 啊。
1: 对，
0: 哎，我妈前两天还从我一个阿姨那儿，就是让她给她留了一点猪油，
1: 对吧？
0: 然后就说夏天的时候，就是炒素菜的时候稍微加一点，味道真的很香。
1: 或者是你煎一个鸡蛋，
0: 你
1: 煎好一个鸡蛋以后，然后把那个鸡蛋煎好了，然后你给它扔到那个水里边煮，然后煮出来的那个汤都是白色的，然后你再那个下一子的面条进去，

0: 加点小葱花，
1: 嗯，
0: 这不也是清汤面吗？所以我就说清汤面这个东西花6块钱就是觉得有一点儿。反正这6块钱我是不会出的。有朋友说，孙瑞，你刚才讲你电话费50块钱，我想请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套餐？哎，我那个套餐真的就是很便宜，那个套餐。
1: 他首先办的早，那个时候办的时候应该还有一些什么活动之类的。
0: 对。
1: 所以整体的价格你就觉得哇，便宜的让你惊讶。
0: 对。
1: 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哪还有这个价格的套餐呀？
0: 这个月电话费炒了，啊，上个月电话费炒了，
1: 炒了都算别人的，
0: 53块钱。
1: 你跟
0: 炒了3块钱，
1: 你跟谁联系的多了？你说，
0: 哎，我上个月怎么能多出3块钱呢？这个，我这是怎么了？
1: 你不要这个事不经细念的，我跟你讲。

0: 有哪些花钱的支出项，包括大家在这个花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从生活当中总结的一些省钱经验。
1: 嗯嗯，我跟你们讲，就是你们去认识，就是你们去认识哪，就是有一个方面的朋友，就能够让你在就是通信的那个费用能便宜很多。
0: 我
1: 就你认识通信商的朋友，
0: 嗯，
1: 就你认识比如说三大运营商，
0: 嗯
1: 嗯，里边有你的朋友，
0: 嗯，
1: 他就能给你挑到非常便宜的套餐。嗯，
0: 那他还得业务好，业务差一差都不行。
1: 对啊，所以抓紧朋友们，抓紧去结交三大运营商的朋友。
0: 嗯，
1: 今天三大运营商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好多好友请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哎，怎么今天那么多人加我为好友。真的，就是我那个套餐费用能下来，就是多亏我朋友就帮我挑了一下。
0: 嗯，
1: 就是那种很便宜的很省的，
0: 嗯，
1: 就流量也多啊，然后就通话时间也长啊。
0: 嗯，
1: 对，你这样的话我通话时间每个月500分钟来
0: 足够了。就是我们现在打电话其实真不多，但凡有网的地方都是网络电话了呀。
1: 是，那咱们普通人怎么样来攒钱呢？
0: 嗯，
1: 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0: 哎，
1: 就我跟新词这抠了巴嗦的人给教大家一点小妙招，绝对很正经。
0: 嗯，
1: 第一个，实行24小时冷静期。
0: 就这个东西呢，也可能你看到的第一下你就嗯好买想买，但是你咱先别冲动，你可以把它先塞购物车里。
1: 虽然我知道你很急，但是请你先别急。
0: 嗯，对对，
1: 冲动消费是导致存款减少的大杀手，有了它可能会导致我们月光。
0: 所以咱怎么来做呢？你除非是绝对的那种必需品，比如食品，而且是那种以维持生命体征状态为基础参考的这种食品，你别从食品这个角度当中临时夸夸买一堆。
1: 嗯，
0: 食品药品之外任何消费强制自己等待24小时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购买。
1: 哎，我插个题外话哈，药品就比如说有很多的朋友就会选择去就是买
0: 药店啊，
1: 药店啊去买药。我跟你们讲，药店买药真的很贵。我跟你讲，我两个地方买药真的很便宜。第一个社区医院，
0: 嗯，
1: 就你知道社区医院开药是便宜的，
0: 就
1: 包括你就是到社区医院去治疗的费用，
0: 嗯，
1: 就比门口的那个小诊所，
0: 嗯，
1: 都还要便宜很多，
0: 它也是
1: 能便宜2/3的价格，
0: 真假的？
1: 真的。
0: 可我都不知道俺们
1: 2/3到一半的价格，
0: 我都不知道俺们家那社区医院搁哪。
1: 就同样的，就是比如说你打点滴又用的一些药物，我跟你讲，社区医院真便宜。朋友们，你们相信我，多走几步去社区医院，了解了解自己家的那个社区医院在哪儿，去社区医院去看病。朋友们，
0: 虽然我们家离中心医院的动线实在是太近了，
1: 我跟你讲，你想去，你们不要就我跟你讲，粉级诊疗还是很重要的
0: 啊。这个我认可，这个我认可。
1: 对，你不要，我跟你讲，你就去社区医院，你小病，我跟你讲，大部分都是小病。
0: 主要就是我去社区医院的脚程比我去三院要远，
1: 是，就存在这个问题。

0: 起。然后呢，你要是买一些就是那种，比如说你长期你要吃的一些就是那种慢性疾病的那种药，
1: 嗯，
0: 我跟你讲，你到药店买真的好贵。你在哪儿买？美团有个美团的买药，
1: 嗯。
0: 真的超便宜，
1: 网上它有那种平台的优惠券。
0: 你知道我上次买了一个药，就是药店买是多少钱吗？
1: 嗯，
0: 是35、36。
1: 嗯，
0: 你知道我在平台上，就是网络平台上买，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16。
1: 差价这么多吗？
0: 啊
1: 啊！
0: 我再也不到药店买药了。
1: 你这说着，这感觉自己吃亏了。
0: 你想想，你给吃亏了多少钱？
1: 是是是，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你要有在想买的东西的时候，先可以试一下哈，这个24小时的一个冷静期。
0: 对，
1: 然后这个冷静期呢，你再仔细考虑考虑是否是真的需要。
0: 而且你看到很多好看的衣服，你就先别慌买，你先看看那个带照的那个客图，
1: 嗯，
0: 就让模特穿，
1: 买家秀。
0: 对，人家模特穿真的很好看，就你穿真的就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甚至还不好看。
1: 就有的衣服真的是这样子的，
0: 就真是的。
1: 就而且你有可能会在，比如说你在那个页面上，然后或者直播间里面看到人家拿出的那个衣服的样式，哎，也很立挺，
0: 很板正，
1: 也很板正。对对对，等你自己拿到手了以后，我的妈呀，皱巴巴的，就跟那个
0: 软塌塌的，
1: 就跟那个的地毯货的那种感觉呀。
0: 对。为什么哈？因为模特他穿那个衣服，人家他显得就很合身。
1: 起码人家上身之前，人家有熨烫。
0: 人家有熨烫，然后人家身形也好。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卖那个夏天的衣服，为什么那个模特穿好看？模特身上都加垫肩的，他不加垫肩的话，那衣服怎么撑起来？
1: 对对对对对，他们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0: 那后那个衣服后边那个穿那个衬衫，衣服后面都加了别着别针的。
1: 嗯。
0: 那穿的是好看呀。
1: 就
0: 你穿就不一样了呀，
1: 身形又好，衣服又贴，对吧？那
0: 对，
1: 人家穿的肯定有型啊。
0: 对，所以跟你们就不一样。
1: 所以我觉得好
0: 看，不对，不是跟你们，跟我们就不一样。
1: 所以我觉得好看的衣服，我觉得不能是仅仅为一小众人来服务的。
0: 对，
1: 从它的设计上，你就应该充分的考虑到更多身形的人的这种困扰。
0: 所以就你看，你晚上下就是刷抖音啊，看淘宝啊什么的，你看人家穿的好看的衣服，你不要立刻冲动，那是模特，不是你，不是我们 BMI 指数已经过了25的人了。
1: 好，这是第一个，就是给自己24小时的一个冷静期。
0: 对。
1: 第二是干嘛呢？第二步就是建立一个记账的一个体系。
0: 对。
1: 不管你是用纸质的方式记，小本本记，还是 APP 记，你要记录一下你这一个月所有的支出。月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分门别类的一个分析嘛。
0: 是。
1: 然后你重点要关注什么呢？重点关注那种高频次的小额消费。
0: 就比如说你每天一杯奶茶呀，点外卖呀，订阅会员呀，你得看看这是不是必需品。
1: 哎，我跟你讲，真是的，就是难免会有一个阶段，你看哪怕我办公室里面奶茶、咖啡、茶叶各种饮品都有，但我还是会忍不住去点一杯。
0: 对啊，如果是一天20块钱的奶茶，一年下来你想得多少钱？七八千块钱。
1: 妈呀，我再加点，我能给我的脸捯饬捯饬。
0: 七八千块钱，你买个最新款的高昂的手机都够了。对吧？
1: 你这搞屏小的小费怎么那么厉害啊？
0: 哎，你看，就那个谁，一天一碗素面，6块钱一碗。
1: 嗯。
0: 哎，一年多少钱？
1: 365。365乘以六。
0: 2000多块钱。
1: 嗯。所以我想他可是跟那个老板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
0: 他不会是你不会是到老板那个地方套钱的吧？6块钱套钱。
1: 那也不至于呢。
0: 老婆钱给你扫上了，我每天吃饭然后实报实销。套每天。
1: 定向
0: 套老板6块钱。真的，
1: 老板，你这个生意一定得干下去，他们家能否和谐就看你了。
0: 对，然后 建立消费地图，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1: 哎，就是让你明确你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找到一些可以优化的资金漏洞。
0: 还有推行一进一出的原则。
1: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购买一件新的东西之前，你要处理一件同类的旧东西。
0: 嗯。
1: 你比如说，哎，我想买一件衣服，那你先摘一下你这款或这个类型的有没有？有的话，有没有你不想穿的，先淘汰一个。
0: 对，你要么送人，你要么就给捐了。
1: 对。就是严控物品的总数量，也不要让自己家成为仓库。
0: 就为什么要这样子？它会让你强迫自己会有一个购买前的思考，比如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要，
1: 是不是真的必须，
0: 减少闲置，是不是可以重复消费。如果买，我想买一双鞋，我得看看自己，我是无功啊，我买那么多鞋。
1: 你讲怎的？我昨天晚上
0: 我有那么多脚吗？
1: 我昨天晚上还在动念，我想买一双鞋。
0: 先看看你的鞋柜。
1: 我鞋柜是满的，我承认。
0: 嗯，
1: 但我现在差一双。
0: 对，所以就买东西之前一进一出，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1: 嗯，哎，是是是，你能不能坚持住这样的一个原则？
0: 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你的一个
0: 价格的追踪。
1: 价格追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大额消费，电子类的。电子产品类的、家电类的，你可以长期关注一下价格，在它的低价周期的时候再下手。
0: 就比如说你买手机，你就在 PDD 上面，然后
1: 你比比价，
0: 比比价，
1: 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还有那个什么百亿补贴呀，
1: 百亿补贴，
0: 然后或者是就是在有国补的时候买啊。
1: 哎，我已经在 PDD 上百亿补贴里。近几年或近几次更换手机都是在这上面完成。
0: 哎，我也是，我最近的这个手机就在 PDD 百亿补贴上买的，
1: 是不是很香？
0: 很香，
1: 对吧？
0: 哎，但是我最近又
1: 跟你其他的，
0: 我最近又看到一个那个一个观点，
1: 嗯，
0: 就我这款手机今年不是又要出新款了吗？
1: 嗯，
0: 然后它不都有那种
1: 以旧换新、啊，
0: 以旧换新嘛、
1: 嗯？
0: 然后他说你是每年换新机还是三年换一次？像这种哪个更省钱？
1: 那得看它的优惠折扣的。
0: 他说。
1: 包括你使用手机的情况，
0: 他说其实你每年更新付差价比你三年
1: 换一个
0: 要省钱，
1: 它是相对的省钱吧。
0: 我打算今年回来混的时候我看那个
1: 新款更好看。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手机我就给它置换掉。
1: 行呗。
0: 对，
1: PDD 也能置换呀。
0: 啊
1: PDD 也可以 啊，就是以旧换新啊。
0: 哦，这也可以啊。
1: 啊，
0: 反正大家如果你们买这种家电啊，然后这个就是
1: 货比三家吧，
0: 你货比三家，
1: 嗯，
0: 对，然后就你要赶到一些特别的特殊的节点，比如说618，
1: 嗯，
0: 它就会有这个节点，双十一啊，双十二啊，
1: 就在一些
0: 五一十一啊，
1: 大的一些
0: 春节315，我怎么感觉
1: 消费季啊，
0: 我怎么感觉春节都在消费季？
1: 我跟你讲，你还少算一个
0: 啊，
1: 每年的双十二也是继双十一之后的一个延续的节点
0: 哦。如果您要是买那种非贴身的东西啊，像书啊。
1: 嗯，
0: 家具呀、啊、工具呀、啊，
1: 嗯，
0: 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二手平台。
1: 我也有在二手平台上面买过东西，我卖过东西。
0: 我也是。
1: 嗯，我有把我不用的口红啊，就是在上面卖掉。
0: 对，就二手平台，讲真的，其实性价比也挺高的。
1: 嗯，当然就是在这个二手的二级市场当中，大家就是也更要擦亮双眼哦。
0: 嗯，
1: 就是以免买到一些以次充好的或者是假冒伪劣的一些产品。
0: 是。那还有就是要买一些投资性高、耐用性高的，
1: 就比如说，比如说家电、床垫、鞋子，就是也可能你当时下单的时候你会犹豫一下它的价格，但是你要算一算它的使用周期、使用寿命很长的话，就不仅仅是要从单个的这个价格上来算了哦，你要看一下它的这个使用成本，也许会就是在你的这个使用周期增长的情况之下，它等于是使用成本是降低的。
0: 嗯，
1: 那
0: 就是我
1: 里外里你就不就耐用吗？变相省钱呀。
0: 就床上四件套跟被子，就浙江有一个地方，
1: 嗯，
0: 还有江苏的有一个地方，
1: 嗯，
0: 就专门产这些东西的。
1: 嗯，
0: 我有一个朋友就在那儿工作，
1: 嗯，
0: 我都从他那儿买。
1: 嗯，
0: 就好便宜。他跟我说他们那儿就好多都是那种大品牌，他们给那种大品牌
1: 代工厂
0: 、嗯、就是反正四件套这种东西，就他说你要在网上买那种昂贵的，他说我都觉得你是傻子。然后我说啊，那我当傻子好多年了、啊、
1: 所以就大家要核算一下，就是一些耐用品哈。对，还有就是 你的，大家现在有一种消费是自动续费，
0: 对，
1: 他可能在你已经忘却的一瞬间，他就把你的这个帮你消费出去了，所以你要定时来清理一下你的自动续费的服务。你比如说一些音视频的会员啊，付费的 APP 啊，你经常使用，
0: 然后什么修图的软件啊，
1: 但我修图的软件我连续买好多年了，
0: 我也是，
1: 我连修图的软件
0: 好重要哦。
1: 非常重要，就大家今天早上看到那个喜瑞早茶的那个封面图，
0: 嗯，
1: 你知道我做多久吗？
0: 啊，
1: 它上面每一餐就你吃的所有的